下一首歌继续听王栎鑫的《天生一对》。2007年，王栎鑫是签约了种子音乐，当时他们对他重点进行形象的打造，不仅制作了这个音乐EP，还特别制作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鬼马精灵版，一个是深情王子版。他们觉得这两个版本分别代表王栎鑫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风格，因此 EP 也改名为了《天生一对》。来回忆一下当年还是小鲜肉的他唱歌的状态吧。

前面有听到王栎鑫的天生一对，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天生一对呢？有句话说，互补的人容易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我终究还是不太喜欢白忍成双的感情，有时候是把两个人最轻松的自己交付给彼此，无需多言，已然就明了了。我觉得无论是哪个年代，这样的感情都是最好的。下首歌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

0: 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王铮亮的《True Love》。
1: 选择明天可能的。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向静。有时候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啊，就从头开始看吧。单词总是背不完，就不要去寻求捷径，从第一个开始背吧。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吧。打败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去做就是了。如果爱不敢开始，那就从表白开始吧。来听袁若兰《爱无限》。

下一首听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是她事业比较好的时候07年发行，崇拜那张专辑是梁静茹个人的第9张专辑，里面那句歌词也还是蛮扎心的，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戒掉了我的溺爱。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后来有网友就补充了后面一句，他说那爱大概就是无理由相信可以在一起吧，即便是最后撞得头破血流，连呼吸都会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

0: 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还是不愿意戒掉，固执的谁都拉不住。比如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可是就像即将落下的太阳，迟早会离开。你权衡利弊，明明知道及时止损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你偏不，反而用尽所有的力气走完所有的路。你说人是不是很奇怪？明明害怕伤害，小心翼翼地藏着自己那颗心，嘴上也常常说要爱自己，却总是要去撞南墙，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是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踩下的可能是泥潭吗？不是，一切只是因为你愿意罢了，愿意用尽所有去赌一个可能。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傻？但又是不是觉得还蛮难得的？来听李圣杰的《古老的大钟》。

有时候觉得这一辈子要长期的去做某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成就自己，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来成就自己。这一点要么就是及早领悟，要么就等待时光给你一个教训，逼迫你领悟。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越不想长大，时间会催着你长大。然后那些好或不好的时光，终归会成为让你越来越好的垫脚石。来听五月天《入阵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

0: 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2020年电商主播求职状况调研报告显示说，从618到双十一期间，电商主播的平均招聘月薪都是10000多块钱，和去年同期10570元的平均月薪又增长了 0.6%。 所以除了买买买之外，你想做电商主播吗？我身边大概有10多个朋友已经入圈了，你呢，有没有考虑过做电商主播呢？来听下一首歌，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听周杰伦的歌就很容易回忆到学生时代，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听卡带过来吧。好，周杰伦算是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年华，在行车路上听他的歌也会觉得心情豁然开朗。来听下一首歌，梦然的少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

0: 任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里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石大人化妆私访，叫人家识破了，掉到马棚里这顿揍啊，打了个皮开肉绽。你想一想，石大人也是公子哥，他爹是侯爷，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到现在被人打的是死去活来。大人心里想，完了，我肯定死在官家铺啊。单说这个庄主关的胆儿，和这小子命仆人搬了把椅子，离着马棚不远，往这一坐，有人茶几给摆上，沏了壶浓茶。这小子一边品着茶，一边看热闹，咯咯咯他直笑。恶奴们左右站立，两个掌边的啪啪啪一劲抽。后来有人说了，大爷不能再打了，他背过气去了。是吗？行行，先别打别打别打，把他缓醒过来，我问他的话。哗，凉水一喷，好半天似的人明白过来了。大爷他清醒过来了。我说师的人，师的老爷，我说话您听见没有？说实话吧，你到底是不是大人？你到底是不是算卦的？今天我就叫你这句实话。他为什么我钻牛角尖儿，非问清楚不可呢？我可没有歹意呀、啊。关某人好交朋友，你这朋友我交定了。你要说了实情，哎，跟我友好，咱俩不就是朋友了吗？往后官面的事情，你替我多加照应着。你有个马高凳短，为难招窄，我给你解决。咱这就叫互相帮助，何乐而不为？可你一口咬住了，你就是算卦的，你就不是施世伦。看来你无意跟我合作，那么跟官的也不合作的，就是我的仇人，我必然下起毒手。现在我请问你，你到底是谁？愿意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石大人闭着眼睛，但得听得清清。他暗自咬牙，歹徒，你够歹毒的你呀、啊！今儿个我还拧上了，打死我也不承认我是施知县，我就是算卦的，跟你合作没门儿。你看这种文人呢，他更犟，要一犟到底。施大人声音微弱，
2: 我的确

0: 是游方的道士，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
1: 哎，哈哈哈哈哈，嘿，肉烂嘴不烂啊，今儿咱就叫个真章，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厉害。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啪啪啪，打了几下，大爷他又昏过去了。嗯，这么不禁揍，拿凉水喷过来，又喷过来了。其实是真昏过去了吗？没有，石大人跟他演了一场戏，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要不假装昏过去，他接茬揍，实在是受不了。哎，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一句。这个关大胆儿，他怎么认识施大人？为什么他叫的是刚帮硬正，一点含糊都没有呢？这事儿不奇怪呀、啊。像他们家家趁人直，手眼通天，在县城里都有朋友，都有眼线，换句话说，也有狗屎的奴才给他通风报信儿。老百姓联名告关大胆儿，允许老百姓停堂，大人受理了此案。围观的老百姓当中就有关大胆的嫡系，假装看热闹，看得清清的，然后及时的禀报了关大胆儿。呀，这关生一琢磨，这狗官受理了我的案子了，这一说他准状了，嗯，我成了被告人了。妈，这家真要叫了真章，够我呛啊！怎么办呢？他问手下人，手下人给他出主意。我说大爷，是，咱势力可不小，但是您别忘了这个事儿，县官不如县管呐。别看他官不大，他执掌着这个县的大权，生杀予夺都在他手心里头攥着，你也在他的治下。根据咱做的这些事儿，万一他要叫着真章，大爷也麻烦呢。虽然说经理头咱有人，不得拿钱打点吗？让老太爷子也得操心，不如化敌为友，将来多给他送点礼。一回不动心，两回不动心，你要送巨资，我不相信他不贪。他一贪，这事不就好办了吗？
2: 嗯，慢慢再说吧。
0: 我这个人长得什么德行？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是这样的人吗？大爷呀，您这没见着他，你要见着能笑掉您的大牙。这位小个不高，长得跟那鸡架差不多少，皮儿包住骨头，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盘子。人小力薄，长这德行，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前鸡胸，后罗锅，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大长脸，满脸还都是麻子，脑瓜上不长毛，那小辫简直细的都可怜，其貌不扬的一个家伙。但是他生到好家庭了，他爹是静海侯施琅啊。
2: 哦，原来如此，
0: 怪不得这个狗官腰板这么硬实，有他老子给他做后台。我会会他，他真跟咱爷们儿过不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这话没凉呢，他上面的行为采猎去了，正好回关家铺，往道边一看，看着石大人。你别看石大人化了妆了，本来他都过去了，这小子眼挺尖呢。冷不丁的他想起来了，哎，我怎么看道边石子上坐的那个人，前鸡胸后罗锅，是不是石世伦呢？是不是这个狗官化妆改扮来摸底来了？
2: 对，有这可能。
0: 他这一提醒，好几个人都指证，错不了，肯定是他。据说这小子抓九黄七猪，也是先化妆私访，他专门干。

这手活，把他逮起来。不过在外边别讲，礼貌相待，到家里头我看看他怎么样，识恭敬咱交个朋友，不识恭敬再下毒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是把他放了，不能啊，纵虎归山必要伤人，怎么办呢？他有点犯难。正在这时候，他那个狗屎的奴才叫严三片，你听这名，这小子就是哈巴狗，在旁边察言观色，看出来官生有点为难了。大爷，我看别打了。怎么说？您瞅他这德行，再抽几鞭子，呜呼哀哉，他就归位了。是不是？他真要是死了，这事儿很麻烦呢。我看这样，暂时不打，把他捐起来，找郎中给他上点刀伤药，然后大爷跟他动软的，规劝，还是本着原来的目的，化敌为友。只要他口风一变，愿意跟大爷交朋友，过去不愉快的事这片接过去了，咱就能化险为夷呀、啊。大爷您说呢？
1: 嗯，说的有理。
0: 来啊，把这狗官拖入后院空房，找郎中给他治一治，严加看管。是，慢着，他饿了给他送饭，渴了给他送水啊。明白明白。如果要死了，你们要负责。明白。是是。把施大人压下去了，施大人就趴在那地上啊，听着外头来回走路脚步的声音，听着锁门的声音，大人心里头盘算着，看来把我关在这儿了，家里人是一无所知啊，天霸还在皇帝殿等我的信儿呢，我说天一黑我就回去，结果现在都半夜了，天霸不定多着急呢，谁能知道我压在这儿啊。现在施大人是急切盼望救星，按下他咱们不说，翻回头说黄天霸。黄天霸本来想陪着大哥一块儿去，他大哥固执，说一个人方便，让他在店房里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等用他的时候全力以赴。他知道大哥的脾气，说什么是什么，不敢犟嘴了，老老实实在店房一待，还真就睡了一大觉。等一睁眼掌灯了，屋里清清静静，没有任何反应，他一看没回来呀、啊，怎么说话不算呢？他着急到外头了，往街上撒么几眼，一看没影。这个地方非常偏僻，你说到这么晚了哪有人呢？街上是路尽人稀。又待了一会儿，满天的星斗，黄天霸是无内如焚呢、啊。他心里琢磨着，可能是出事儿了。不出事儿，我大哥说话得算数。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叫人家识破了，落入虎口。难道说现在此时此刻命都保不住了？一想到这，黄天霸就冒了冷汗了。再也闲不住了，赶紧站起来，把小包拿过来，换好夜行依靠，是背插单刀，斜挎镖囊，检点一下所用之物，一样也不缺。没敢走门，从后窗户飞身上房，又一低了腰，跳到街上。他是赶奔官家铺。那位说黄天霸没来，我知道官家铺在哪儿，他没闲着。施大人走了之后，他没睡之前，他早打听明白了。那帮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问官家铺怎么走，官家铺周围这村叫什么，那个村叫什么，问得清清楚楚。黄天霸心里头有张地图，故此晚上行动起来非常快捷，往下一塌腰，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入腹鹤行，跟小燕儿一般，顷刻之间就来到官家铺。要不说文武各有所长，施大人有施大人的长处，黄天霸有黄天霸的优点，这就是深入绿林人学来的。

到了关键铺外边一看，有条沟围着，那沟能挡得住他们，纵身就跳过去了。往那土围的上头一看，冷冷清清，无人巡逻，大概这会儿都睡了，因此没费吹灰之力跳上土墙，一翻身又跳到院内。因为他打听清楚了，左找右找，左找右找，这才来到老关家的正门。他一看这不行，门上有岗，有几个小子还没睡呢，眼睛瞪得一边大，一边喝着酒，一边在这闲聊天，值班下夜的。门前还挂着气死风灯。黄天霸转过正门，转到东面，一看这石头墙啊，能有一丈四尺来高，他往后退了退，退出几步远去，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力混元气，脚尖点地，身子一鸣，啊，撑，窜上去了。这就叫功夫，要不怎么有人说他是飞人呢？其实你没练，你也飞不起来。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会什么呢？黄天霸到了墙上，赶紧俯身趴好了。为啥？他怕有狗。那狗汪汪汪汪的一叫唤，麻烦了。啊，真有狗，但是没被发现。黄天霸稳了稳心神，打量棚往这院一瞅，好家伙，老关家真够气派的，有多少层院落呀？起码说也上百间房子。哎，哎呀，我们大人在这没在这儿？我看看，如果我猜错了。大人不在，我马上赶回去，回到店房等我们大人。如果大人在这儿，我想法必须把他救出虎口。想到这儿，双腿一飘，从墙上跳下来了，青苔绑臂，把刀拽出来了。黄天霸手使一口后背尖翅雁翎刀啊，那刀尖往上翘翘着，刀背没有半寸厚，也差不多少。刀身能有一巴掌宽，那刀刃飞薄飞薄的闪着青光，虽然不是一口宝刃，那简直那钢口快极了。他单手提刀扶着身，左找右找，左转右转，哪儿找去？他正着急呢，听见对面有脚步的声音，有人低声唠嗑，一边唠着一边冲着他来了。黄天霸赶紧闪到胡同里头，屏息凝神盯着来人。一看这俩人呢是年轻的，手里拎着灯笼，其中一个打着哈欠。我现在什么时候了？你糊涂了，咱二更天接班啊，这不刚二更天吗？你看呀，这两天真缺觉。回屋，别跟我闹着玩啊，倒头便睡。这人缺觉可了不得，我也困，让他们新丁班的盯着吧，这一班盯到天亮是最难熬不过，咱还能睡一觉呢。哎，我说这个姓施的有两下子，怎么连哼都不哼，送水也不喝，送饭也不吃，跟咱们大爷较上劲了，活该。这种人呢，他不挨揍谁挨揍？这种人是非吃亏不可，管他呢，走走走。说话虽然是这么说的，只言片语，黄天霸多聪明，一听哟，是的人被他们抓住了，而且给打坏了，啊，送水也不喝，送饭也不吃，肯定压得附近了。这俩人是下了岗了，还有俩人接他的班，这都听清了。等这俩人过去之后，黄天霸顺着他俩来的那个方向往下一俯身，到了一个小跨院，往院里一看，有条板凳，板凳上坐着一个在那打盹儿，有一个拎着花枪来回溜达，屋里边有微弱的灯光，双门紧闭上了大锁，凭直觉。是的人在这压着呢，啊，好，我先不惊动。他转到房后去了，房后还真有窗户，不过挺高，

一般人够不着。黄天霸什么人呢？一脾气就纵起来了，胳膊肘叭一挂，把自个儿的身子挂到后墙上了，小窗户就贴着自己的鼻子尖儿，点破窗棂往屋里观看，一瞅空房子没人，是灯光太弱是怎么的，往下尽量看，看着两只脚，再摘耳一听，里边有呻吟之声，哎呦，大人在此，我真吵着了。顿时黄天霸是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看了看这小窗户还真进不去，就进去了，救尸的人，尸的人也爬不出来，还得走正门，所以他打定主意，一逼了腰上了房，奔前院。咱没说嘛，前院有板凳，坐着一个打盹儿，一个拎着花枪来回巡逻的。这会儿拎花枪这主也有点乏了，抱着枪靠着门，也在那闭目养神，只玩这劲儿。到后半夜谁不困呢？黄天霸一看机会来了，到了现在就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不能手软呢。瞄准之后，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啊，山恶虎扑食。坐板凳这位吓醒了，那意思谁这是谁跳到我眼前来了？因为他没睡实在，有这种感觉。睁开眼睛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这脖子凉丝丝的，咕噜，脑袋掉一下了，死尸咣当栽倒了。抱着花枪站着那主也醒了，那意思谁谁字说了半句，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扑通，人头落地。黄天霸狠的厉害，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那多梗呢，手底下干净利索，顷刻之间不出三秒钟两条人命。然后来到门前，没有钥匙那好办，没钥匙挡不住夜行人。他看了看这锁，好办得很。为了不惊动四方，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扎多长一条鹿筋绳，用唾沫把它蘸湿了，看看这黄是什么黄，然后挽了个套，冲着这锁眼就塞进去了。拽拽拽，把千斤拽住了，往外一蹬，咔嘣，锁开了。那么古往今来，接通一理，有些锁双保险，这个保险那保险，一般不懂的没个张开，又整撬杠又整扳子，累得满头大汗也别不开。敢专门研究这种人，那人家有办法，一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开。黄天霸在陆里那么多年，什么不懂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锁他开了，轻轻的把门推开，迈步进了屋了。往墙角那一看，就在后窗户的底下，施大人背靠着墙，两条腿平伸，正在那儿呻吟呢。他也听着声了。施大人一睁眼，就见眼前人影一晃。认出黄天霸来了，天！黄天霸一摆手，大人不敢往下说了。黄天霸凑到近前，趴到蒙兄耳根台的这儿说：“蒙兄，我来晚了，不晚不晚，我正在想你。大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马上跟着我逃出龙潭虎穴，这账是要算的。”我黄天霸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

0: 诊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黄天霸夜探官家谱，救出施的人，施的人将人揍毁了，就这口气儿没断，身上全是伤，那衣服啊都粘到肉上头了，稍微动一下是痛苦难当，但没办法呀。黄天霸让他趴在自己的身上，他左手拢住他的双腿，正手提着刀以防万一。施大人还说呢，
3: 天霸呀，要不行你回去找人去吧，我一半会儿死不了，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一旦被发现，咱俩都活不成。
2: 黄天霸心里好笑，大哥你还是不了解我呀，我怕这个，我从小就出生入死，什么人我没斗过，是叫你把我累赘了，要不为救你，我早到前厅把他们切开晾着了，一个也不剩，连不睁眼的小耗子我都拎起来啪啪给摔死，对他们就得下狠茬子。黄天霸心这么想也没分辨，往下一塌腰顺着原路到大墙这儿来，你看来前一个人怎么有理，回去背着个大活人，尽管施的人不沉，那也是人，背着他累赘啊。黄天霸攒足了劲，好不容易跳上高墙，把哥哥扶在墙上，问大人：“你受得了不？”“
3: 行行行，兄弟，你带着梯子呢？”“
2: 没有啊。”“
3: 这你怎么这么高上来的？”“
2: 嗨呀！”黄天霸气的鼻子都歪了，没事夜探官家谱，我还扛个梯子，有那样的夜行人，挺明白的官说糊涂话，也许叫人揍懵了，未加分辨，然后用嘎着窝夹着石的人跳到外头，咱就这么说吧，非常顺利的离开了官家谱。等到了外边了，哎呀，石大人也长出一口气，没事了，没事了，就是被他们察觉了，我们钻到山沟里头，山高林密，这哪儿找去，也找不着啊。大人这才说：“
3: 天霸呀，放下我，放下我，我要方便方便，把我憋坏了。”“
2: 哦，好吧。”靠着道边，黄天霸轻轻把施大人放下，施大人这阵一松气儿，气儿往下沉，屎尿全出来了，那会儿全没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进了树林尿了泡尿，大便之后，哎呦，卸掉千斤债了。大哥，伤疼不疼？他们怎么收拾的你？
3: 鞭子抽的，就拿鞭子抽的。哎呀，真疼，
2: 我这身上大概挨了能有上百鞭子，您放心，一下一条人命，我叫他拿百口的命来比偿。
3: 别别呀，天霸呀，这可不行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咱们是当官的，当官的按法按律办事儿，不能胡作非为呀。 啊就是再恨也不能这样，
2: 怎么的哥哥，他可以下毒手无法无天，咱们抓差办案还缩手缩脚吗？
3: 你别这么大声，就没人听见呢。
2: 兄弟，你想把我送哪儿去？把您送到店房，您该吃吃该喝喝，我再给您验验伤，您好生休息。
3: 那你呢？
2: 我回来算账，完不了。
3: 兄弟不行。
2: 哎呀，大哥，这回我不能听你的，我且问你，谁主使的人打的你？

0: 官生官的胆儿，是啊，官的胆儿是恶霸，这肯定了吧？哎，欺负老百姓不说，拿官府也没在眼里头，这样的人无法无天，这还了得吗？我要把他绳之以法，明正典型，不得抓他吗？话虽如此，你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呢？我看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咱哥俩回到衙门，到了衙门去调动军队呀、啊，军队和官差来了那才行呢。你一个人，大哥，哈哈，你放心吧，这事交给兄弟我了。天霸，你真叫我着急，不，这回非听我的不可。俩人都够拧的，黄天霸眼眉都立起来了，说话之间气得突突突突，身上直哆嗦，看这样不杀个痛快，他梆一下就得爆炸。大人说这样吧。你回去也行，你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哥，你说，抓官生，首恶者必办呐、啊，胁从者不问呐、啊，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别使小孩子脾气眼睛都杀红了，那不行。那大哥，如果有人负隅顽抗呢？铁杆的。死保这官的胆儿，我怎么办？见机而作吧，权衡利弊，但能不杀人还是不杀人。行了，我明白了，哥，还有事没？没事回店房。黄天霸也不说话，背着尸的人回到店房。店房里一片漆黑呀，人们都在熟睡的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讲话，就是那半夜的两点多钟。黎明的两点多钟，谁不睡觉？因此众人毫无察觉，他们回到屋了。他轻轻地把石大人给放下。石大人本来真想躺下睡一觉，可是身子刚一沾床，哎呦，像蝎子蛰的一样，他马上又起来了。黄天霸说，你别着急，我看看啊，撩衣服啊，想给他上点药。大人疼得受不了，都沾上了，怎么办呢？茶壶在旁边呢，一壶茶都凉了。黄天霸喝了几口水，冲伤口处一喷，这一晕，这嘎巴跟这衣服就离开了，轻轻的把衣服和裤子给他捆下来。哎呦，一看这后背跟这屁股蛋的两条腿里的全是伤，我大哥怎么受来的？就这样疼的石大人直冒冷汗，紧咬牙滚。疼不疼？不疼。不疼能不疼吗？父精母血呀。大哥你忍着点，我这有最好的刀伤药。你还有药？我们夜行人哪有不准备的？你知道出门打仗哪儿负伤啊？因此是药是常备不懈，老有。那太好了。黄天霸从白布囊掏出俩瓷瓶，一个白瓶，一个青色的瓷花瓶。他把白瓶的盖拧开，一股清香扑鼻，在伤口之处刷刷刷刷一撒。哎，你真别说，沾在身上凉丝丝的，解痛啊！哎呀，好好啊，缓解多了。喷泉了之后了，把白瓶搁起来，青瓷瓶再打开。这是干嘛的？止血生肉的，不介这感染了可就麻烦了。
1: 哦，还挺全可。
0: 又喷上一层，然后黄天霸伸手找了两件干净衣服，这出门私访都带着呢，给大人换上了。大哥，我不陪你了啊，这夜太短了，我还得回去再抓这官的胆儿，因此挺费时候。
1: 你啥时候回来？
0: 天亮之前吧。你要是天亮以后了，叫人看着关猪牙呀。
1: 哎呀，兄弟，你可别学我呀！我还说掌灯回来，结果也没回来。你要不救我，我早就完了。可你说天亮之前，我有点放心不下。
0: 哥哥，你放心，从今以后你就知道你兄弟不是个省油灯。再见。黄天霸从后窗户出去，跌撩上房，顺着原路往回走。

呦，黄天霸心说这回没有累赘了，手握着刀把都出汗了，心说多长时间没过这瘾了。大哥，你叮咛我是对的，你说的都在理，但是遇到实际情况这边控制不住啊、哎、我不刷个痛快我誓不为人。他一边想着一边运气，心急脚的就快，按现在钟表说半夜两点半回来了。哎，这回来到前厅了，为什么呢？院里都是人，屋里也是人，正在这吵吵喊喊把他吸引来了。他趴到房坡上往院一看，院里有好几十号长着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手里拿着刀枪棍棒正扎呼呢。没有啊，没有啊，跑了，肯定是跑了。哎，汪汪汪汪汪汪汪，往大厅里边一看，大厅的隔扇门都开着呢，灯光明亮，看得清清楚楚的。正坐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三十挂零的年纪，两撇小黑胡，紫红的脸膛，抹的眉，大眼睛，长得十分凶恶，穿绸裹缎，一看他就是头。甭问，这就是官生官大胆儿，又冲他来的。他嘴里骂骂咧咧的，正骂呢，饭桶蠢材，前院后院好几百号把人给看丢了，还搭上两名弟兄。哎，你说你们饭桶不饭桶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时你们吹五喝六，到了关键的时候什么也不是啊，你们真气死我了，给我搜。大爷没法搜了，他肯定是跑了，如果要搜查多派点人，撒下人马在山圈里拉网，也可能把这赃官还能逮回来。气死我。正在这么个时候，黄天霸回来了，黄天霸眼珠子都红了，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人家多是人呢、啊、这黄天霸一身都是胆，挺身在房上站起来了，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喊了一嗓子呀呆，杀不尽的毛贼恶霸，爷爷黄天霸到了呀。众人一愣，我天上打雷呢怎么的，抬头往房上一看，就在这时候黄天霸纵身跳到院中。因为事发突然，底下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贼人胆虚嘛，吓得呼啦朝左右一闪，靠墙的靠墙，靠房的靠房，把这黄天霸赤裸裸给人暴露出来了，所以人们看得清清的。官生吓得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倒背着双手往院里看着。嗯，谁咋呼？大爷，咱的对点子的仇敌可能来了，他说他叫黄天霸。这小子先是一惊，而后镇定下来了。在他们家一亩三分地儿，他手下那么多恶奴，那么多教师，所以他不害怕的。迈着方步离开大厅，站在台阶上，倒背着双手，舔着肚子，撇着嘴打量黄天霸。一瞅这小伙儿二十来岁，长得真够帅气的，血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是青缎三串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蓝色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背背空刀鞘，手拎一把明晃晃后背尖翅雁翎刀，斜挎镖囊，也叫白宝囊。就一个人，往房上再看看，空无一人。心说这小子浑身都是胆呐、啊。

我晓得，你再报报名，爷儿没听清楚。黄天霸，黄天霸，没听说过。你跟赃官施世伦什么关系？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他是县主，我是他手下的帮办。啊，走狗，哈哈哈！施世伦的帮凶。那这么说，我手下两名弟兄是你给解决了？对，我给切开晾着了。好，够个大丈夫，敢做敢当。那狗官被你给救走了，然现在救到平安之处，那你回来想干什么？找你算账，我要把你绳之以法，晓得你到案打官司吧。还说得真轻巧，孩子们听见没？这小子纯粹是疯子啊。哎呀，我想起什么人说过这么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今儿个真验证了，他妈这小子，哎，多大胆子，让他知道知道关大爷的厉害，让他见识见识关家谱的英雄好汉。我说孩子们，哪个过去把他收拾了？开始无人答言，官生把脸往下一沉，刚想要骂，从背后撞过一个人了。大爷，把他交给我得了。嗯，非你莫属，活干得干净点，请示大爷，要活口要死口，最好抓个活的叫他零受罪。我还想知道其他的情况，实在不行死的也将就。是。再看这家一伸手，苍凉凉凉凉凉，从腰间拽出一口大宝剑，剑光一闪，直奔黄天霸。黄天霸看得清清的，过来的人啊，比自己矮了那么一点，比自己虎实的多，肩宽背厚，膀大腰粗，胸前像扣了两口大碗相似，也是穿青挂皂。二目贼光四射，这把大宝剑比刀要长着半尺，看那样这个分量啊，没有十八斤也得有十六斤。要使这么沉的宝剑，臂力不佳驾驭不了，就知道这小子有两下子。黄天霸心说话，我大哥施世伦对我不了解，可也难怪，自从我到衙门之后，帮着净干文事儿了，查户口，维护治安，配合王仁王义，也就这些事儿，真正开打动武把超没有过，他也没看见过，所以百般担心。今天呢，我露几手，我让我哥哥也吃一下惊，怎么办？拿他们好好练练手。哎呀，他们人可够多的，我呀憋一股猛劲儿，把我这点精力耗尽了，打着打着没劲儿了，就麻烦了。对付这道号的，用巧劲儿赢他足矣。你看黄天霸年轻，经验丰富，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身子一拧，黄天霸就问我说，朋友你贵姓啊？道个腕吧。呀，你还懂这套嗑？好嘞，神刀李勇，你李大爷。哎，我是姓黄的。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年纪轻轻的，哎，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你知道这是虎穴不？哎，你是深入虎穴呀。老人说那么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就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你一个人单挑对付我们这么多人，你有什么本事？大概充其量你没什么了不起，你打练武开始练到现在，从你娘呱啦刚把你生出来你就练，你也就是练二十来年呗。

哎，我说年轻人呐，不自量力啊，凭我良言相劝，看着没，这是我们关大爷，关大爷是佛心的菩萨，乐善好施，够意思，讲义气，爱交朋友，特别是喜欢你这样年轻人，愿意的话把刀放下过来，向我们大爷赔个不是，我保证我们大爷肯定能网开一面交你这朋友，今后你在关家铺一带吃香的喝辣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有多享福，备注你的臭嘴。黄天霸一看这摇头晃脑，唾沫星子直喷，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往前一根步，举起刀里就是一刀，这一刀叫泰山压顶，挂着风就下来了。再看李勇上步闪身，哎，把黄天霸刀躲过去了，他急忙摆大宝剑分心变刺，黄天霸一只脚为轴，另条腿当翅子，身子一转个叮叮，一宝剑刺空了。黄天霸正好转到他的左侧，双手捧刀对着他肋叉子就是一刀，这刀也给捅上，那玩意受得了吗？把李勇吓得直冒白毛汗，心说够快的啊，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仓往后一退，退出八尺多远，黄天霸一刀刺空，紧接着两个人就斗在一处。黄天霸一边打着一边盘算着，这小子有两下子，怎么使这个宝剑的路子不对劲儿？八仙剑不是，六合剑不是，什么剑术呢？还有点刀的路子，他怎么叫神刀李勇使个宝剑了呢？黄天霸纳闷儿，说到这儿还有个插曲，就这个李勇啊，在关生手下头一排的教师，原来他使刀，刀使的不错，六合刀远近闻名。后来他师叔啊给他提醒，说孩子，大凡有出息的、够档次的，都得使宝剑。你没看那剑客，那长了名的，人都使宝剑，都不使刀。你小子天赋这么聪明，我说你改改路子，最好你使宝剑，将来你这个档次资格就提升起来了。李勇越听越有理，再过了春节之后放弃使刀，改用大宝剑，他想在人前显示显示，你看我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往后我要创出牌子去，这神刀李勇得改一改，叫神剑李勇。嘿，我就创出名字去了。哎，倒了霉了，他做梦没想到今儿晚又是劲敌呀、啊！他本来这宝剑不成熟，因此又像刀路子又像宝剑的路子，叫黄天霸这一进攻他有点懵了，哎呦，就想起自个儿那刀来了，忘了使的是宝剑了，他赶紧使了个捋背塌腰，用手一捋着宝剑背儿，宝剑哪来的背儿？两面都是刃儿，叫黄天霸攻的他发懵了，他是一捋脚了一股剧痛，哎，掉了仨手指头，你说倒霉不倒霉？哎呀，他一倒了手，这功夫黄天霸就钻着空子往前一纵，抡起刀来就一下，小子你给我在这儿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

0: 2010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

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

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

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
我这么做。

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我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啊，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五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的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
这个价位它

0: 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得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

0: 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3: 嗯。
2: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3: 啊。
2: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3: 好。
2: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2: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对，
2: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3: 嗯，
2: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3: 嗯，
2: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3: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2: 那是，
3: 嗯，
2: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3: 嗯，
2: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3: 哦，
2: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3: 嗯嗯，
2: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3: 嗯，
2: 当时吧犯了低脚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3: 嗯嗯。
2: 完了，他们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3: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嗯、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2: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3: 嗯，
2: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3: 嗯，
2: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3: 嗯，
2: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3: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他把这给你扩宽了，他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他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2: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3: 嗯，
2: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3: 嗯，
2: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3: 嗯嗯，
2: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2: 是是是是，
3: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

0: 解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1: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酸奶银肉方啊，真是不服不停啊。
0: 嗯嗯。
1: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上来了。
0: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0: 嗯，
1: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0: 嗯，
1: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0: 嗯，
1: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1: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1: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在我脑梗。
0: 好，
1: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0: 嗯嗯嗯，
1: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可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1: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1: 哎，是是啊。
0: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哎，
0: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

0: 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了。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3: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1: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3: 尤其是这2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3: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嗯嗯。
3: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1: 嗯嗯。
3: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1: 嗯嗯。
3: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1: 嗯嗯。
3: 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3: 嗯，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上，你停不了。
3: 嗯。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3: 嗯，
1: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3: 嗯。
1: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3: 嗯，
1: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3: 嗯，
1: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

0: 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将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在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行，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开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发木。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小懵了呀。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 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

0: 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了。
1: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0: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1: 嗯，
0: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师姐啊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走啊老了们也没几年了。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0: 嗯、就是、
1: 哎，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嗯，行，
1: 嗯，
0: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药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药软和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药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1: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
0: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药一疼哈，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进入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的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药啊也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药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也能使上劲儿了。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又还憋不住尿。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明显就少多了。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反正现在啊你看哈，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一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

0: 若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1: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而且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
0: 嗯。
3: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0: 嗯嗯。
3: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3: 嗯
0: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3: 是，
0: 嗯，
3: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3: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3: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3: 这三代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0: 嗯嗯。
3: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跟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0: 嗯。
3: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0: 啊。
3: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嗯，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3: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0: 嗯，
3: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0: 嗯嗯，
3: 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嗯、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3: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说到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0: 哦。
3: 原先。

0: 小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嗯。
0: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0: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0: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0: 对，
1: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0: 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1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

0: 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欢迎回到老歌

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天冷的时候经常会播放到的，这首歌就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陈洁仪的这一首歌

歌呢，很多人听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感慨，还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特别是当你一个人在异地打拼的时候，天气变冷，没有家人的嘘寒问暖，没有爱人或者是朋友的拥抱的时候，总会觉得有那么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孤独和无奈的感觉。那么来听到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

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得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背这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2-3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3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他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啊，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

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五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儿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儿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他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这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

0: 三代严守方再好，如果他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他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两个支架。
0: 哦。
3: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 90% 了。
0: 嗯。
3: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

0: 来了。
1: 嗯嗯。
0: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的这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0: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肌不痛哈。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1: 嗯。
0: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1: 嗯，
0: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1: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就是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0: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1: 嗯，
0: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1: 嗯嗯，
0: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它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0: 是，是是是，
1: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0: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不服不停啊。
1: 嗯嗯。
0: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心口那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他也降下来了。
1: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1: 好，
0: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1: 嗯，
0: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1: 嗯，
0: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

0: 力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1: 嗯，
0: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1: 好，
0: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0: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1: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0: 啊。是是是啊，
1: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吧？
1: 当然是药品。
3: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1: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儿，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十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3: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3: 你说转个拳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嗯嗯，
3: 身上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

0: 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0: 嗯，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0: 嗯，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0: 嗯，
1: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0: 嗯，
1: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0: 嗯，
1: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0: 嗯，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1: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

0: 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在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嗯，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嗯、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
0: 行，
3: 嗯，哎，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
0: 哦，
3: 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啊。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发木。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啊、就吓懵了呀。
0: 嗯。
3: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啊、这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啊、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了。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嗯、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这中医中药啊。
3: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3: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师姐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族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3: 嗯。
0: 哎、
3: 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
3: 嗯，
0: 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

0: 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 嗯，行。
0: 嗯，
1: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
0: 嗯，
1: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1: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1: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1: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哎，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1: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办法要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0: 嗯，
1: 哎，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1: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啊、软骨板呢、啊，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1: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而且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0: 嗯、
3: 应该是18天啊。
0: 嗯。
3: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0: 嗯嗯。
3: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3: 嗯
0: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核面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3: 是，
0: 嗯，
3: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3: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3: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0: 这三袋验收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0: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0: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0: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 0.3 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粘，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万病啊！
0: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1: 嗯，
0: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
0: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 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0: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哦，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哎呀，说到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0: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嗯。
0: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哎，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0: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0: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

0: 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1: 对，
0: 我常说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
1: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自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之后，台湾民众就掀起了抗日高潮，纷纷组织对日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台湾民众又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

0: 湾岛内民众积极响应，许多热血儿女竞相返回祖国大陆，奔赴抗战前线。
1: 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0,000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1941年2月10日，台湾多个爱国团体组建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共有8个分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范围遍及半个中国。
0: 李友邦，台籍著名抗日将领，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24年，他18岁时，因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被迫逃离台湾。受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2期就读。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义勇队即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搜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
2: 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20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逐季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抗日队伍。
0: 当时由于义勇队医疗人员多，李友邦还把总部改成了医疗所，医治伤病军民。义勇队队员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工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澳门同胞也利用澳门中立区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允许在澳门公开出现抗日救亡的字眼，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爱国社团。
3: 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
0: 1937年8月，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用寿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77事变1周年，四界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的许多食品上印上了“勿忘77”4个大字。同年9月，四界救灾会又发起了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共售货筹得国币9万多元，全部捐给内地用于抗日。

0: 1938年，香港还没有被日军侵略战火燃及，香港成了内地文化人的避难地。随着内地文化人的大量涌入，香港迎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文化据点。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以及后来创办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等大批救亡刊物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宣传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沦陷后，香港同胞抗日热情高涨，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参加抗日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港澳地区共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50-60个，人数达1000人以上。1938年1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办事处争取到当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同时还介绍和协助多批华侨和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6月，45岁的宋庆龄也从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不辞辛劳，奔走呼号，广邀海外援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宏大的集会，就在香港自己的住所内，这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建起了一座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之间的桥梁。他就是保卫中国同盟。
1: 保盟以各种方式把中国的抗战、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迫切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和物资，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
0: 1941年8月1日，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盟发起和领导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一碗饭运动，面向全港共发售餐券20000张，每张价值2港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一碗饭运动很快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各大酒店踊跃认捐，各界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以吃爱国饭、救国饭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为荣，从而激发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各餐馆的老板、店员像办喜宴一样，特别用心的配料加工，以最好的服务接待。一些市民平时各项开支皆省了再省，但是买一碗饭的餐券却特别舍得。有些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分享。一些病老不能出门的呢，还托人捎带。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但因为尽了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0: 一碗饭运动，整个活动共筹集资金40000多元港币，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救济西北难民。
2: 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进行

行的各项救援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军民。在宋庆龄的领导和努力下，香港成为国际援化物资及款项的中转站，国际社会的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

0: 筹措经费，援助中国抗日部队。港澳台同胞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运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罢工斗争，拒绝起货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香港和台湾同胞在日军占领区以隐蔽手段破坏日军的军需生产，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断交通。有的人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的平静也随即被打破。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后，香港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当日军进攻新界、九龙和香港时，中共南方工委、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部宣布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全大队有600多人，由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在香港沦陷的3年0.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岛内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出何香凝、刘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国民党军官和家眷、美国飞行员等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1: 其中营救国民党元老陈济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龙夫人、上官德贤等11人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这次营救行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港九大队活跃于香港各地区，以隐蔽斗争为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组织了上百场战斗，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扮成乞丐炸毁九龙桥，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短枪队成功拔除原舟载码头日军哨所，海上中队经历较大海战10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缴获数百吨货物。
2: 港九大队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而且支援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还给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3: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这是当年传唱全国的一首抗战歌曲《救国军歌》，由话剧表演艺术家赛克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立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队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国将不在，何以家为？唱着嘹亮的军歌，港澳台青年驰骋沙场，报效祖国，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颂歌。这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有着极高点击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黄欢笑，而她被更多人记住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驼峰天使。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正在九龙医院实习的澳门女青年黄欢笑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1: 看见那崩溃者亲眼睁看，三个的崩溃者抬着枪一路走一路打，哎呦，我看呀，的确看见那崩溃，这一路走一路打，把这个我那个小房间就玻璃都打碎了，打就打到我头上，还好在有个白毛巾烫一下，不然这个头都把打破的。
0: 1942年，黄欢笑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经过艰苦跋涉，辗转多地，于1944年到达昆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的前线医院云南驿美军医院，是30多名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在偏远的云南高原上，黄欢笑和他的美国同事为救护那些英勇的飞虎队战士并肩工作，和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被大家誉为驼峰天使。
1: 我在民生医院工作啊，那看到他们呢，就是医了啊，就受伤了啊，为我们中国抗日战争付出的生命啊，我永远我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0: 战争结束后，黄欢笑留在了昆明，成家生子。2004年，一些飞虎队老兵应邀来到昆明重访战地，特意找到了他。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分别60年，竟能与远隔重洋的战友再次相逢。2007年，黄欢笑带着欣慰与满足，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安然辞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中华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向世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

0: 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生活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是有些话只能用歌词唱给你，所以呢，今天的歌曲都跟歌词有关，关于恋爱、表白、失恋或者再见，总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小伤感在当中。你准备好了吗？金贵胜，红之间。

之间是金贵胜在爱情公寓四当中量身打造的歌曲，在爱情公寓四中呢被作为插曲播放并收录在专辑爱情公寓四的原声大碟当中，与金贵胜的首张个人专辑 I Believe 爱不离中由大风刮过与韦正填词。金贵胜创作的初衷呢是表达人性中的最为干净而充满希冀的一面，无论是曾经多么的心碎，仍然保持一颗积极不灭的心，如同风雨过后彩虹般的微笑。红之间这首歌呢是金贵胜主要内地的爱情公寓四量身打造，创作的初衷是表达人性最为干净且充满意义的一面，也是希望呢与导演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呢放在了这首歌的插曲。下面继续来听阿令。

张靓在《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中的完美展现了身为天生歌姬的华丽唱功，动人的旋律加上丝丝入口的诠释，首播主打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整张专辑当中，从编曲到歌曲再到阿玲的融入和诠释，都非常到位的将这首歌的坚强背后的脆弱无助表达出来，结合了 MV 的一个欣赏效果更佳。阿玲在每部分的尾音细节处理呢也是非常用心，短短一首歌的时间呢，她把自己纯厚的声线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饱含了张力与感染力。她其实呢也唱出了一个试着体谅理解的女人在面对爱情消失的撕心之痛之后呢，满意着自己自若的盛情气氛，宣泄了释放了积压在心底的眼泪，非常好听。下面的这支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叫做《彩虹》。

在汪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的延伸版本，而且呢，因为周杰伦很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其中的一个旋律呢，所以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拉出来再次诠释。在答应为《命运呼叫》转移谱写片尾曲的时候呢，周杰伦觉得是恰巧发挥了情歌旋律的时机，于是呢便写了《彩虹》这首歌，非常好听。下面的这个呢也是跟歌词有关系，歌词非常好听，而且旋律非常动听，刘允乐《太早》。

句话只能用歌词唱给你。这首刘云娜的《太早》其实被很多人放在分手信当中。《太早》呢是由刘云娜演唱，而且呢也是许昌的作词曲力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云娜》当中。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绝对计划》的片尾曲和主题曲。而且呢，从挑歌歌曲、配唱、和声、吉他到混音呢，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有参与其中，由他本人参与其中，而且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之前不了解的一些事情，得到了一些乐趣和大道，自我养成的每一首歌都要如此参与的一种习惯。太早呢是一首收到的歌，如果你相信缘分跟时间真有关联的话，这首歌呢也是阿杜和翻译成了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初，但是呢，最终演唱者是刘芸了。这位歌手名字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成名作真的是跟这首歌息息相关。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

脑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丹金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8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爱丹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朝阳街辅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9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爱丹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是拥堵了51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临海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沿西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健康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161米，缓行7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居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野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4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看天池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白玉胡同到金达莱南街是拥堵了433米，缓行2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烟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7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烟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最后来看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的辅路到白玉胡同当前呢是缓行16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下面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养鸡场呢，是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公司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源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工作。联系电话呢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

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工，是招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3633，15844333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询问信息。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左右，文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朝一医院到铁院小区下车，是把一个保温饭盒给落在了车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左右，文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朝一医院到铁院小区下车，是把一个保温饭盒给落在了车上。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这样的一个保温饭盒呢？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养鸡场呢，是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工作。联系电话呢是1314433-678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

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某养鸡场是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工作。联系电话呢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下面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那么通过百度地图呢，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延龙路龙翔街还有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以及深花街和花胡同等路段啊，这个目前的拥堵趋势呢都在逐渐的加重。下面呢我们依次来看一下，还是先来看丹津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

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沿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31米，缓行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附近是拥堵了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看申花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24米，缓行11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1.06公里啊，这里呢可以说比较堵，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1.06公里，那么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荷花胡同由南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4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白松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再来看爱丹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沁阳街到爱丹路的路口，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9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最后来看梨花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沿西街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

好，本时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碧水园林信号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一辆轿车与一辆摩托车相刮碰，那么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碧水园林信号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辆轿车与一辆摩托车相刮碰了，那么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某养鸡场是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要求呢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工作。联系电话呢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

2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左右，文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朝一医院到铁院小区下车，是把一个保温饭盒给落在了车上。那么哪位朋友拾到的这样的一个保温饭盒，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5度到27度，图门15度到27度，敦化13度到24度，安图14度到25度，合龙14度到24度，龙井15度到27度，汪清15度到26度，珲春16度到26度，延吉15度到2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来到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养鸡场呢是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要求呢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工作，联系电话呢是131-4433-6789 131-4433-678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养鸡场是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要求呢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工作，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初次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再次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左右，文先生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朝一医院到铁院小区下车，是把一个保温饭盒给落在了车上。是今天中午的12:30左右，文先生呢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朝一医院到铁院小区下车，是把保温饭盒给落在了车上。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保温饭盒呢？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依然是来看丹津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8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6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9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新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烟脊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再来看天池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白松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丹宁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庆阳街，当前呢是缓行36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再来看爱丹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朝阳街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1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健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0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当前呢这里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2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节目更精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

0: 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2: 甜歌和你在一起。

晚，无论友情、爱情或是别的，歌声里的无奈、痛楚被彭佳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感觉。彭佳慧也因这首歌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李克勤是粤语流行歌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歌手，在四大天王林立的当时，他有第五天王的美誉。在90年代初，香港的歌手喜欢改编外国歌曲，李克勤有一天听到了日文版的夜半小夜曲，被深深的吸引，决定改编，但被告知已被同公司的关正杰所用，他很失望。后来关正杰放弃了这首歌，而李克勤把握机会重新改编，才有了这首经典的曲目。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李克勤《夜半小夜曲》，稍后的时间交给范玮琪，最重要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

0: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亲情点滴。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心。在华语歌坛，他被称为歌神。90年代曾经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正如传说的那样，被冠以歌神称号的张学友，不管什么风格的歌曲，他都能自如地把握。

0: 我等你。
1: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

0: 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自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在赵传唱歌走红前的时期，他的音乐之路受到很多局限和控制，每次演唱会都得把费用给别人，自己才能继续在乐坛当中为自己热爱的音乐争取一小片天空。其实每一首歌的诞生都包含了歌者太多的付出与勇气，每一位歌手台上光辉的一瞬间同样需要太多的委屈和汗水。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王菲空灵的声音一直都是她最具代表性的名线，而她特立独行、敢做敢当的性格更是为王菲增添了一丝神秘感。听到这样的歌曲，仿佛真的看见在纷飞的大雪中一朵美丽的雪莲花骄傲地盛放在陡峭的悬崖边，高贵而美丽。听了天后王菲为我们讲述了神秘而美丽的故事之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也继续来收听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

0: 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6: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2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7: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9: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7: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0: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7: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

0: 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2: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进化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百分之

0: 之百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

0: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小雨墨告诉白玉堂说，就在那天早晨天刚刚这么一亮的时候，从外边猛然间呐，就闯进来这么几个衙门里的公差。哎呦，他们进门以后不容分说呀，掏出锁链了，哗楞嘎楞，哗楞嘎噔，把这主仆二人就给锁起来了，哗楞楞楞楞楞，拉着锁链子就走，一直把他们带到了祥符县的大堂。这个时候知县已经在堂上安然稳坐，那个刑房师爷也在旁边坐下了。再看那些众衙役呀，一个个如狼似虎，手持毛竹大板，高喊堂威，威武。严查散、小雨墨被带到堂上，双双跪倒，当堂松刑。知县啪的一拍公案，下跪可是严查散，正是学生，为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谢太爷。严查散呐，刚把这头往起这么一抬，知县啪又是一拍公案，低头。严查散，太爷，你既然寄居在你姑父柳红的家中，就应该知恩图报。因为什么你把人家家的丫鬟秀红给活活的掐死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是又怎么样掐死的秀红？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就知县这么一问呐，连严查散带这个雨墨两个人全都傻了。小雨墨跪在旁边，还没等着严查散回话呢，他那儿先喊开了：“哎呦，太爷爷，这可不对呀！我家公子根本就没有害人呐，怎么能说是我家公子害死的秀？”

0: 红姐姐呢？这可是太冤枉了，您这是听谁说的？那个千万别听这胡言乱语的，我家公子那可是太冤枉了。
1: 啊，你是什么人呢？
0: 我是我家公子的书童啊，我名叫雨墨。
1: 哦，雨墨，
0: 在。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啊，回太爷，我今年14了，我是属猪的，再有4个月，我就15了。
1: 哼，小小的年纪，竟敢在大堂上边胡言乱语，给我跪在旁边。如若再搅闹公堂，我绝不客气，小心掌嘴。
2: 严查伞，
0: 小人在。
2: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秀红掐死的？你是怎样的害死秀红性命，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吗？既早的招认，免得皮肉受苦。
0: 小雨墨呀，跪在这儿瞪着眼睛瞅着严查伞。只见严查伞先是把头这么一低，眉头紧皱，猛然间把头这么一抬。
2: 太爷，小人愿意招认。
0: 啊，小雨墨这么一听，公子您愿意招认，您招认什么呀？赶快的蹭蹭两步就爬到了严查伞的身旁边。公子，公子，那个没杀人呢，您招认什么？那有什么可招认的呢？啊！
2: 只见把手这么一摆，早有衙役过来啊，就把小雨墨给拽在旁边去了。
1: 严查伞，
0: 在，
1: 你到底是怎样害人性命？赶快的与我从实的招来。
0: 是，太爷，就因为我打算明年开科应考，我才寄宿在我姑父柳红的家中，是这丫鬟秀红3番5次的不听吩咐，是我一时性急失手将他扣喉而死。
2: 萧雨墨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啊，哎呦，公子，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公子太爷，我家公子他是个书呆子，就知道念书，您看一上您这个大堂，就这个战士啊，把我家公子都给吓傻了。他这是胡言乱语呢，那个千万千万不能信他说的话呀。那个小红姐姐就是昨天后门上到我们那个幽斋里边就去了这么一趟，那我家公子从来也没有吩咐他干过什么事情。再者说呀，昨天夜里边我跟我家公子就在幽斋里边睡觉，我一步也没有离开我家公子，怎么能说我家公子把秀红姐姐给害死了呢？太爷呀，我家公子冤枉，他说的话那个全都不能相信呐。
2: 他说的话我不能相信，难道说我相信你说的话吗？
1: 这个时节呀，在旁边坐着的师爷早已经把严查伞所招的口供全都记录下来了，就拿着个供单，还拿了一管笔，离位来到了严查伞的身旁。这位严公子，你全都招认了，好啊，来来来，这是你的供词啊，这儿有笔，你在上边赶快的签字画押吧。
0: 小雨墨一听，什么让严公子签字画押？
2: 他呀浑身怎么一脚力，
1: 甭管这个衙役呀拽得怎么紧，他挣脱开了，蹭蹭这几下就来到了严查伞的身旁边，一伸手砰砰就把严查伞的胳膊给拽住了。
0: 公子，公子，那个千万千万不能签字画押呀，你要是一签字画押，公子难道说你念那么多书你就不知道吗？杀人是要偿命的，只要你笔往下这么一落，公子啊，你可就没有命了。
1: 严查伞眼含着热泪看了看小雨墨，把头一点呐，雨墨呀，
0: 公子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够连累他人呐、啊。您还能够连累谁？小雨墨，好多事情你还不懂。你呀、啊，回到家中，向我的老母说明此事，说我严查凡是个不孝的孩儿，不能在他老人家面前尽孝了。你见着你家金公子向我致谢呀，他对我的大恩我只能来世再报了啊。公子，公子您别花牙呀。衙役们过来又把小雨墨给拽走了。严查伞把头这么一摇，眼泪往旁边这么一甩，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在这个供词单上边写下四个字，是供招事实，然后打上了手印足迹。知县啪的一拍公案，来人呐，把严查伞押入死囚牢。紧跟着衙役们上前，当堂给严查伞上上了一副长枷，戴上手铐子，砸上脚镣子，推推搡搡的就把严查伞押入了死囚牢。萧雨墨在台上看的是真真切切呀，大声的呼唤：太爷，太爷，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就这么三言两语的就这么断案啊，我家公子的冤枉你知道不知道啊？啊，小小年纪还敢搅闹公堂吗？不是搅闹公堂，你得讲理。我哪一点不讲理了？我一再跟你说呀，那个小红姐姐就上我们幽斋去了这么一趟，我家公子根本就没有吩咐她干什么事，一天到晚的都是我陪着我家公子，我寸步不离。昨天夜里边我和我家公子都在幽斋那儿睡觉呢，我家公子根本没有出去，怎么能说我家公子是杀人的凶犯呢？你这就是不讲理，我家公子没有杀人，我可以作证。萧雨墨，你仅仅的14岁，一个五秀未干的孩童，你有什么资格作证呢？你说的话话不为凭啊，不能够作证。如果说不看你年纪幼小，三番五次搅闹公堂，我早已经应该治你的罪了。来人呐，把雨墨给我轰出大堂。衙役们立刻上前，一有拽胳膊一有抬腿的，就这么着把这小雨墨呀从这个大堂上边一直到这个县衙门口快轰出来了。不管小雨墨再怎么喊怎么叫，没人理他了。萧玉墨心想啊，严公子这是怎么了啊？世界上面有捡东西有捡钱的，没有往自己身上捡那个杀人罪的，您这是要干什么呀？不行，我得找我家公子去，我得问个明白，您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就替人家偿命啊。您念了这么多的书，明白那么多道理，怎么到这个时候您犯起糊涂来了呢？萧雨墨想到这儿，急急忙忙的就奔往监狱而来。来到监狱门口了，有一位老狱卒，年岁不小了，胡子都白了，把他给拦住了。小孩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干什么去？哎呦，老爷爷，没别的，我是看望我家公子啊。你家公子姓什么叫什么，犯的什么罪，关在哪号了？啊，我家公子他姓严，叫严查伞。哦，就是刚才关进去那个杀人的凶犯。哎呦，老爷爷，我家公子可不是杀人的凶犯，他确实的，他冤枉。哎，那个冤不冤的，在这儿说都不管用啊。要是有冤情呢，应该跟老爷说去。我们这儿啊，就管关人。啊，老爷爷，您让我进去吧，我见一见我家公子，这还不行吗？哎呦，海飞，你是不懂我们这儿的规矩。你家公子啊，被压的那是死囚牢，什么人 都不能见。哎呦，老爷爷，我家公子冤枉，您让我进去，您行行好成吗？你非得要见呢，也不是不行。你带着呢吗？
1: 我带着什么呀？
0: 银子呀。怎么进这个门还要银子？哎呦，你看，这要是别人啊，我连说都不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儿，我告诉你，进这个门啊，那得上下都打点好喽，才能够进去呢。哎，这就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你说，我们这当差的都吃什么呀？穿什么呀？啊，可不就是从这个犯人身上找吗？是不是？
1: 老爷爷，您行行好，今天我没带银子，我先该着行不行？
0: 这是监狱，又不是油盐店，这是概不赊欠
1: 啊。那我得多少银子？
0: 上下打点打点的，怎么着也得十几两银子。孩子，不是我不让你进去，里边不打点好了，我就是把你放进去也照样把你轰出来，你见不着你家公子。赶快的找银子去吧。
1: 哎哎，萧玉墨心想，要银子好办呢，我带了不少银子都在幽斋里边搁着呢。对，我上幽斋那儿拿银子去。
0: 急急忙忙的来到双星桥柳红家的门前，大门紧闭呀。萧玉墨上前啪啪啪啪啪，连敲门呢带喊叫，功夫不大，那个牛驴子把门倒是开开了，眼睛这么一瞪，你干什么呀？
1: 啊，我干什么？我上幽斋拿我们家的东西。
0: 哼，还拿你们家的东西呢？严公子那是杀人的凶犯啊，员外也有话，不准让你们再进来了。咣当，把大门呢又给关上了。不管小雨墨怎么喊怎么敲门，人家呀就是不开门。哎呦，把小雨墨给急的呀，监狱也进不去，见不着我家公子，这可怎么办呢？肚子也饿了，兜里边分文无有，孩子呀一连两天全都没吃上一顿饭。到这个时节了，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孩子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来到树林当中，是自寻短见。小雨墨说到这儿了，早已经是泪流满面呐。看着白玉堂啊，这位大叔，话我是说完了，事儿呢我也不知道您听明白没听明白，像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还管得了吗？您要是管不了的话，咱们也别耽误工夫了，您呢赶快赶您的路，我呢接茬上我的调啊，我到底死活呢您也就甭管。甭问了，也是我命该如此。
1: 白玉堂这么一听，这孩子好厉害呀，
0: 嘿嘿，人命关天，我能够不管吗？我要是那样的话，我算什么行侠作义之人呢？可是人命关天的案子，我又应当怎么样管呢？心中暗想啊，严查散肯定是冤枉的，他所以把杀人的大罪见到自己身上，这里边肯定是另有隐情。祥符县糊里糊涂的断案，像这个案件就应该往上送，月牙告状，对，应能告到开封府。都说包大人审案如神呐，我看包大人一定会审清此案。嗯，我帮助小雨墨在开封府告状，我在开封府一旦闹出事儿来，哪怕展昭他不出来寻我，到那时我再与他比武较量，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想到这儿，冲着小雨墨微微的把头一点，雨墨大叔，这个事情我管。
1: 哎呦，大叔您管呢，我太谢谢您了。
0: 呵呵，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办的事情。雨墨，为救你家公子，

也得辛苦辛苦啊。哎呦，大叔，您说吧，只要能把我家公子叫出来，您让我干什么我都行，我不怕辛苦。好孩子，我不知道你的胆量如何啊。那什么，只要能把我公子叫出来，让我干什么我都敢干，我胆大着呢。好，既然降服县不能够审清此案了，你就应该上别地儿去告去。您说我上哪儿去告去？开封府。哦，包大人那儿，你敢去吗？嗨，甭说包大人那儿啊，就是为了我家公子见皇上，我都不怕，我都敢。好孩子，这个时候啊，白福牵着马也过来了。白玉堂这么一伸手，让白福从行囊当中取出这么十两银子来，把这个银子呀交给了小雨墨。哎呦，大叔，您给我银子干什么呀？孩子啊，两天没吃饭了，饿了吧？啊，赶快吃点东西，不吃饭咱们打官司告状啊。出去吃饭以后，拿这个银子去哀求狱卒子见一见你家公子，把此事向他讲明。哎，可是有一样啊，大叔，还有什么事情吗？您说让我到开封府去面见包大人，万一包大人也说了嫌我年岁太小，话不为凭，不能够做证据，再把我轰出来，他不接理此案，那我可怎么办呢？那我不是白告了吗？白玉堂听完这句话，眼珠这么一转，计上心来呀，从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个用白绫子包的这么一个小白包，打开这个包，从里边取出一样东西来，递在了小雨墨的手中。孩子，你拿着这个东西到包大人那儿去告状，如果说包大人不接理此案，或者包大人问是什么人指使你到开封府告状的，你就把这个东西往上这么一举，包大人一定会审理此案。哦，这东西这么灵啊。小雨墨低头一看，什么东西呀？这是个羊脂玉的，比拳头略微小一点儿，这么一个小白耗子。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呢？书中暗表啊，那是白玉堂以前行侠作义，救了一家人的性命，人家为了感谢他，特意找这个能工巧匠啊，做的这么一个羊脂玉的这么一个小白老鼠，作为纪念。白玉堂非常的喜爱，随时的带在身上，为了解救严查散，为了在开封府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了小雨墨。小雨墨听完白玉堂说的话，跪在地下连连的磕了三个响头，我借您的救命之恩，赶快吃饭去吧。哎，小雨墨呀，噔噔噔噔就跑出了树林。白玉堂跟白福就在降服县这儿找了这么一家客店暂时住下。这是里外间，白福啊住在外间，白玉堂住在里间。靠南边山墙这儿呢有后窗户，窗户下边是一张床铺，旁边有桌椅板凳，应有的东西请样样齐全。在吃晚饭的时候，白玉堂告诉白福，今天晚上我出去办点事儿，你在家好好的看家，是您放心吧。到了晚上二更时分了，白玉堂啊打开行囊，换上了夜行衣靠，把这钢刀插在背后，百宝囊带在身上，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他呀就在床上盘腿，五心朝天，是闭目养神，一直等到快到三更天了，白玉堂往起这么一掌身，伸左手一推着后窗户，噌，这一下窜出去了。
来到客店院墙这儿，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一颠。

0: 是越墙而过，到了外边，白玉堂唰这么一矮身，那真是啊，喝起盖碰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中中中中中中中中，那真是行走如飞。白玉堂啊，就在这天夜里边，他要探明严查伞的冤情，大闹开封府，聚捡刘刀。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在每一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我是许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上期节目我们一同探索了快节奏生活当中的寻境之旅，学会了与科技和谐共处，通过感官安住当下。有网友留言说啊，那些简单的方法帮自己在忙碌中找回了片刻的安宁。但是也有更多的朋友私信我说，自己最大的困扰不是忙碌，而是明明没做什么，却总觉得身心俱疲，反复地纠结过去的遗憾，过度担忧未来的未知，总是在自我怀疑、自我内耗，结果就慢慢地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活得也是越来越累。其实这种无形的消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精神内耗。它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内心战争，我们既是参战者，也是受害者。它悄悄地消耗着我们的精力、热情和勇气。今天我们就聚焦核心话题，如何告别精神内耗，重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精神内耗，渴望摆脱这份疲惫，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和我们交流。节目官方抖音号依然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我们一起同行，解锁告别内耗的智慧。先认清内耗，那些悄悄消耗你的隐形枷锁。想要告别精神内耗，第一步就是先认清它的真面目。精神内耗从来都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心灵的空转。不是外界的压力太大，而是我们的内心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拉扯。它藏在我们的每一个负面的念头里，藏在每一次反复的纠结中，悄悄地偷走了我们的能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做完一件事反复回想自己有没有做错，有没有让别人不满意啊，面对选择迟迟无法决定，既担心选对的遗憾，又害怕选错的后果，总是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哪怕一句无意的评价，也会在心里反复的琢磨，自我否定，对未来充满焦虑，总是担心万一不好怎么办，把精力都消耗在无用的担忧里。这些看似微小的念头叠加在一起，就成了困住我们的隐形枷锁，让我们在无形之中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其实内耗的本质就是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无法改变的过去、无法掌控的未来以及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却忽略了当下的自己，忽略了那些我们真正能掌控的东西。内耗的真相，内耗是心灵的空转，是无声的消耗。它不是你不够努力，也不是你不够优秀，而是你把精力浪费在了无法改变的过往，消耗在了无法掌控的未来，纠结在了无关紧要的评判里。那些反复的自我怀疑，那些无尽的思虑拉扯，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捆住了你的脚步，耗尽了你的热情。认清它，接纳它，才是告别它的开始，才是找回掌控感的第一步。想一想，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内耗时刻啊？是反复的纠结过去的遗憾，还是过度的担忧未来的未知？是在意别人的评价，还是陷入自我的否定？当我们学会觉察内耗，其实就已经迈出了告别内耗的第一步。告别内耗，从放下开始，放下过去的遗憾，放下对未来的过度担忧，放下别人的评价，也放下对自己的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三个实用方法打破内耗循环。认清了内耗的真相，我们就会发现内耗从来都不是无法摆脱的，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就能够打破内耗的循环，把精力拉回到当下，重新去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三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每天坚持就能够慢慢地摆脱内耗的困扰。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停止过度思考，学会及时止损。你想啊，其实内耗的核心就是我们的思维一直在空转，反复回想，反复纠结，反复担忧，对不对？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行动。

当你发现自己又在过度思考的时候，就要立刻告诉自己，这一件事要么接受，要么改变，要么放下。不要让你的思绪一直停留在原地去消耗自己。比如担心工作出错，与其反复焦虑，不如立刻去检查呀，去完善啊。纠结过去的错误，与其反复的自责，不如总结经验，下次做好。第二个方法，分清能够掌控的和不能掌控的。很多的内耗都源于我们总想掌控那些无法掌控的东西，别人的想法、天气的变化、未来的意外。其实我们能掌控的真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心态、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选择。你把精力放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上，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慢慢的就会找回掌控感。对于那些无法掌控的，学会接纳，学会顺其自然，反而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第三个方法，学会自我接纳，停止自我苛责。很多人内耗是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反复的自我否定、自我苛责。但是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对吗？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犯错，允许自己有做不到的时候，对自己多一些温柔，少一点苛责，内耗啊就会减少一大半。我们不妨来一个告别内耗的小约定，从今天起和自己约定，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只专注当下，不消耗自己，不苛责自己，只温柔相待，分清能掌控的，接纳不能掌控的，用行动代替思虑，用接纳代替内耗。每做好一件小事，每减少一次内耗，都是在慢慢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都是在慢慢的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三个方法你可以从今天就开始践行，比如今天就试着分清一件事，哪些是你能掌控的，哪些是你不能掌控的，把精力放在能掌控的部分。比如当你又在自我苛责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打开星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的评论区，分享你的践行感受，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打破内耗的循环。告别内耗就像是逆光而行，或许会有疲惫，或许会有迷茫，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学会专注当下，接纳自己，就一定能够冲破内耗的枷锁，找回生活的掌控感，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逆光而行，给你力量，陪你一起勇敢告别内耗，向阳生长。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从内耗迷茫到找回掌控感的蜕变，其实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的困扰，也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摆脱了内耗。我看到一位网友的分享啊，特别有启发，也想分享给大家。这位网友说，曾经的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工作中哪怕领导一句无意的提醒，他都会在心里反复的琢磨，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啊，是不是让领导不满意啦。生活中面对选择总是迟迟无法决定，既怕选错又怕错过，晚上工作了一天累得不行，躺在床上脑海里却反复回想白天的点点滴滴，越想越清醒，越想越疲惫，甚至一度陷入了迷茫，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后来他开始试着践行我们今天分享的方法，停止过度的思考，遇到纠结的事情就立刻行动，分清能掌控和不能掌控的，不再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学会自我接纳，不再苛责自己。他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些小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内耗减少了，精力变充沛了，也慢慢的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其实告别内耗，你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改变，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一定能够摆脱内耗的困扰，重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听完这个故事，你是否也有了勇气和信心？如果你也正在经历内耗，不要

害怕，也不要迷茫，试着践行今天分享的方法，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追光者，哪怕经历内耗，哪怕陷入迷茫，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愿意改变，就一定能够追上属于自己的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解锁了告别精神内耗的智慧，认清了内耗的真面目，知道它是心灵的空转，是无形的消耗，也学会了三个实用方法，停止过度的思考，分清能掌控与不能掌控的，学会自我接纳，打破内耗循环，也从温暖的故事里收获了勇气和信心。请记住，内耗从来都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无法摆脱的枷锁。只要我们学会去觉察内耗，接纳自己，就一定能够活得更轻松，更自在，更有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来新的心灵分享，聊聊如何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自己和解，收获内心的从容与强大。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自我接纳的困惑和感悟，都可以提前在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的官方抖音号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一直都在。我是徐辉，愿你能告别精神内耗，放下不必要的苛责与纠结，专注当下，掌控自己的生活，不负自己，不负时光，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欢迎锁定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呢，我们把频率调到一种充满故事感的低频。今天的这位主角，他的声音非常的沙哑深情，一开口就是满满的人生况味。第一首必须是一首情绪拉满的《羽翼直下》，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画面感立刻就扑面而来了。张宇独特的声线把爱恨交织、无奈还有挣扎的情绪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部微电影，把你心里面的波澜全部都展现在了你的眼前。

如果说你曾经在感情里感觉到非常的无力，那么用心良苦这首歌一定是能够戳中你的。经典的旋律直白地唱着那逃不掉的宿命感，那一种爱而不得的心酸，听过的人都会有深深的共鸣。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换一种心情来听一听这一首《月亮惹的祸》，轻快的节奏包裹着深情的告白，虽然说有浓烈的爱意，却带着一种洒脱还有热烈。这首歌曲呢，唱出了青春里的亮色，也让很多的歌迷百听不厌。

将情绪沉入到深处，听听这一首一言难尽，他把心里面的那一份挣扎还有牵挂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包含了饱满的情绪，随着高音的爆发，当然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讲不完的心事，让人久久动。

最后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收尾，给你们，从深情的故事到真诚的祝愿，这首歌是生活里面的一束光，它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经历过什么，最终都是能够收获幸福的。也送给所有正在走向未来的你，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份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歌如人生，人生如歌。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张宇，他用他的歌声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里你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愿你的人生旅途风景独好，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在路上相遇吧。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赵壁正好是乘虚而入。大队长啊，大队长，我想您要是大丈夫想得开的话，应该是。

审时度势，知道厉害。我们要回到了京城里边，发来了官兵，到那个时候要征剿你的这连环套，闯上山去是玉石俱焚，包括窦寨主你本人之内都得归案问罪。窦尔敦那是硬汉子，吃顺不吃枪，找毙这几句话他能接受吗？赵毕，照此说来，窦某愿在连环套等候。别说你回顺天府调兵，官兵征剿我的连环套也不是一次两次，我窦尔敦在此不动，我看你们哪个能擒谋家。走！窦尔敦一转身，领着众位寨主走了。这边黄天霸站在这儿，黄天霸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天霸心想着，谁这么大一彪啊？赵毕一看，天霸，咱回李家店，走走走走走。众位弟兄回李家店，回到店房之后，来到黄天霸的住室，全都坐下了。黄天霸还问呢，赵爷，这彪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叫略施小计，咱们自个儿找个台阶儿。赵毕把这真情一说出来之后，黄天霸一听，哎呀，赵爷，咱们怎么能办这个事儿？怎么着？什么事儿不行办呢？啊，我们就这么办，这不咱就回来了吗？那么回来了，赵爷，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啊，下一步咱再商量下一步的。你说的怎么办呢？黄天霸说，依我说，咱就得调官兵了，调官兵征剿他的连环套。朱光祖说，要不这样，再撑个三天两天的，我再来个夜探连环套。赵毕说，朱光祖，哎，这个夜探连环套不能再让你去了，调官兵征剿连环套这是必行之计了，可有一个前提呀，咱们想要征剿连环套，你必须得知道这连环套山寨里边他究竟有多少人，他究竟这些人如何布防，他这个山寨前山后山有几条进路，他们山上的人又有几条退路，这些个事儿不搞清楚，咱们就冒什么调官兵愣攻那山呢，恐怕就跟以往的官兵一样。您没听窦尔敦说吗？不是说没有人征剿连环套，已经有过几次官兵征连环套了，结果都没打进去呀。其实他就是凭险据守，人家连环套山势险峻，咱们从下往上攻，不明地形就难免打败仗。如果咱要想胜这个窦尔敦的话，必须得想办法把连环套山里边的情况得摸清楚。军阀有言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黄天霸说，是啊，但是咱们怎么样子能把他山里边情况摸清楚呢？赵毕说，是啊，这个咱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山里边的情况，朱光祖说，还是我去探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回是说什么不让你去了。哎，光祖啊，你还别说，你昨夜探山呢，没白去。我忽然从你探山所说的这个经过里边，我得出一条线索来。有一个人，就看咱们运气怎么样了啊！如果这个人咱们要把他逮住，这连环套山里边的情况可就能摸清楚了。赵爷，您说是谁？你进那个头道寨墙的时候，不是听那两个更夫说，他山上边有一个叫吴世飞的小寨主吗？啊，这吴世飞不说因为跟这李家镇的一个李寡妇两个人有苟且之情，这吴世飞把李寡妇的娘家哥给揍了，窦寨主一生气打了他四十棍子给轰下山来了。啊，对呀，是有这么个事儿啊。你想，这吴世飞这小子挨了四十棍子，
大概是不能远走啊。他从这连环套里边出来之后，他能上哪儿去呢？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啊，他就上那李寡妇家里边养伤去了。吴世飞以为咱们不知道他跟李寡妇好，这事是你偷着听来的。如果咱们要把吴世飞这小子给逮住，从他嘴里边就能把连环套的内部情况全都给抠出来。那么这吴世飞是不是在李寡妇那儿呢？这不要紧呐，咱们先打听打听啊。如果说他没在那儿，他真跑了，咱们再另想主意。哎，这行。那怎么能知道他在不在呢？这你别忙，我先给你打听打听。赵碧说着话站起来了，由打这屋子里边走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他就招呼了店小二。店小二这两天呢跟赵碧混得特熟，因为他感觉赵碧这个人别看脑瓜长得小，说话很幽默，特有意思，愿意跟他聊两句。店小二一看赵碧摆手叫他，赶忙过来。哎哎，爷，你有什么吩咐？哎，你过来。赵碧一伸手掏出二两银子来，来，给你二两银子啊，买茶喝。哎哎，别，爷，你有什么事？你说，你干嘛老给我钱？不，我呀，跟你打听个事儿。您说，打听什么事儿？你们这个李家镇有个李寡妇，你知道吗？李寡妇知道，就在前街，前三道街第四条胡同。你问他干嘛？不，我就问你呀，这李寡妇多大岁数？李寡妇啊，这李寡妇岁数挺年轻，二十六七岁吧。啊，我问你，这李寡妇她长得怎么样？哎呦，长得漂亮啊。呵，这李寡妇长得模样跟您说呀，别说咱这李家镇，就这方圆周围180里的也没那么个人。哎，他那个皮肤特别细，还特别白，那眉眼啊也……行，你别给我交代那么细致，你就说长得漂亮就得了。这李寡妇为人怎么样？为人怎么样？您说这为人怎么样？您说是什么？怎么什么？人品怎么样？人品呢？人品不错，人品那是有名的。谁不知道李寡妇？外号叫一铺炕。一铺炕？一铺炕怎么意思？一铺炕啊，他是这么意思。这个李寡妇正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说呢，我们这镇子里头啊，包括这么过路的人呐、一发现他之后呢，就都愿意跟他搭个。说这李寡妇呢，这个相好的特别多。我们这个镇子里边人呢，有的说这李寡妇那相好的能够一铺炕那么多了。我估摸着这一铺炕，能有几个？那看炕大炕小了，那得小炕还不得四五个，要大炕还不得七八个。爷，您问这什么意思？您是不是也打算上他那儿看看？胡说！你寻思我是那种寻花问柳之人呐？赵碧心想，他误会了。我问你，这李寡妇最近怎么样？最近，我跟他没有来往。我只是听我们这镇子里边人大伙议论啊，对，就说镇子里边怎么议论他。最近议论他呀，他跟这连环套上一个小债主，一个头头，俩人勾搭上了。两人勾搭上之后啊，而且特热。他俩这一勾搭上，李寡妇以往那些个相好的一律全都谢绝，谁也不敢来了。连环套上这个小头就等于把这李寡妇给包了。他据说这李寡妇将来还能上这山里头呢，谁要能去，这咱就不知道了。啊，连环套上这个小头头是不是姓吴，叫吴世飞？哎，您怎么知道啊？哎，我也是听说。哎，对，是什么是非的，就是他。

0: 这人现在在这没有？
1: 这我可不知道。好，我是成天在这店房里边，您没看我出来进去忙活我们这事儿，还忙活不过来呢，我哪有功夫搭个那个事儿？嗯，好嘞，谢谢你啊。他是前边第三趟街第四趟胡同。哎，对对对，您要去呀、啊？我也是想去。哎，您要想去，我领您去。不，不用您领去。第四趟胡同第几个门？第四趟胡同一个两个第三个门。我跟您说，他那门呢，比别人那门不一样。人那门是拿那铜油油的，比别人那门瞅着漂亮。哎，哦，好。
2: 赵碧转身回来。回来之后在屋里坐，各位，我呀打听明白了，这李寡妇啊果然就如他所说，跟那吴是非呀、啊、两人相好。哥几个，为了要破这连环套，为了要捉住窦尔敦，为了要得爷家这匹御马，今天晚上我打算领两个人到前街李寡妇那儿去踹这寡妇门。哪位跟我去？赵碧这一问呢、啊、一个搭茬都没有。大伙心想，踹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打坐月子的人，这都不是人干的事儿。你今儿想踹寡妇门，谁不去？一个搭茬都没有。赵碧看了看小白龙刘虎，刘虎啊，你跟我来趟。小白龙刘虎一听，嘿，我说赵大伯，嘿，这个事儿你就是想着我了是不是？好事你是想不着我呀，什么踹寡妇门这个事儿啊，丢人现眼的，你想着我。但是呢，我是小辈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去踹我就踹，行，我就跟您来一趟。光你一个人不够，哎呀，我再找一个。哎，天霸，他刚一喊天霸，黄天霸说我不去。这事儿你别找我，是我没说让你去，我说天霸你看谁去合适。黄天霸说这事儿，我说赵大哥，咱非得找这吕寡妇不行吗？事情逼急了眼呢，什么招都得想，这叫有病烂头医呀。那我没法派这人。赵碧冲着官太官小西报案。官太，咱们这里边你可是有本事的人，你也是有名的老实人，你跟我辛苦一趟怎么样？官太这脸本来是红的，听赵碧一说这句话，这脸腾的一下子当时就紫了。但是官太这个人呢，是一脸抹不开的肉。哎，赵爷，您怎么能相中了我呢？哎，官太你放心，我绝不能让你掉身份。今天晚上咱们到那儿去呀、啊，你就负责在李寡妇他们那住宅外边，你给我压住房顶，万一这吴是非在屋子里边，我们要抓不住他，小子要跑喽，你在外面把他截住就行，这还不行吗？好吧，赵爷，我跟您去一趟。哎，好吧，就这么定了。弟兄几个人晚饭之后，等到二更天，赵碧叫着官太和刘虎走吧，今天晚上咱就会会这李寡妇。三个人就按照店小二告诉的那个地方，来到前边三道街四条胡同第三个门，这就是李寡妇家的大门外。什么时候呢？已经是二更天了，今天是阴历初八，半轮上弦月，把这胡同里边照的是半明半暗。三个人来到李寡妇的门前，一瞧，果然像店小二说的那样，这个李寡妇的这大门跟其他住户那大门有点不一样，比别人家那大门住的干净也讲究。这大门真是用那铜油刷的，青砖瓦的门楼，还有那么三凳条子是台阶。赵碧到门口这看了看，没错，就这家。咱们仨人呐，分分工，有两个进院里边听动静的，有一个在房上和后山墙外边等着那小子的。如果是那吴是非真在这屋子里边，他要想从后窗

这您放心，夜静更深，您这小细声我能听得着。好了，棺材走了，赵壁看了看小白龙刘虎，我说咱们敲他这门。刘虎说敲门呐，敲门那个小子要是在屋子里头那不就跑了吗？对，咱呐翻墙过去，直接奔他那寝室，咱先在他窗户外边仔细听听，看屋子里边有人没有，听准了之后咱们再敲门。对，赵德白，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哎，咱先跳墙，您先等会儿。赵德白，您要是跳墙过去，万一这个寡妇家里边就他一个人儿，要是院子里边养一条狗，这狗一叫唤，人家不就知道了吗？哎，刘虎啊，这你就外行了。我断定这李寡妇院子里边肯定没狗。那你怎么知道的？你看，你没听那店小二说吗？这个李寡妇是个风流女子，人送外号一不看，上她这院里边来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了，往这儿出入的男人那都是蔫不敲动着进来，蔫不敲动着出去。你想要是晚上有男人往这儿来，他院里边养了一条狗，这狗一见生人就咬，天天晚上在这儿咬，那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冲这时候他不能养狗。哎呦，赵德白，您真是行家，这事您常干，少说废话，我怎么干嘛老干这事儿啊？来吧，你就好，您先来。赵壁一纵身，蹭胳膊一挂着墙头往院里边一看，他双腿一飘，唰就进来，紧跟着小白龙刘虎也进来。两人进到院子一瞧，这院子并不太大，正房三间，旁边有一个东块屋。正房三间东里间屋，那窗户纸让灯光映得发黄，说明那屋里边长着灯呢。赵壁冲着刘虎一摆手，现在啊，俩人就得打手势了，不能说话，直接就来到这窗户根底下了。二人一俯身，仔细地听着屋子里边的声音。这屋子里边啊，还真有人说话，有一个男子的声音：“你看怎么样？啊，这伤势见点轻。”接着又听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就一天能见轻吗？不过呀，比昨天好像是好了点。哎，我说啊，你给我上的药轻着点啊，轻着点。屋子里边是谁呀？”果如赵壁所料，这屋子里边正是吴世飞跟这位李寡妇。赵壁跟刘虎两个人目光一碰，来着了，这小子在这里头。刘虎伸手一磨刀，这就要往里边闯。赵壁一打手势，告诉他先别去，你等会儿，咱听听，听准了是不是这吴世飞，还行是别人呢？啊，如果要是别人的话，咱们冒冒的闯进去，这不白染一水吗？就听屋子里边又说了：“秋水啊。”赵壁一听秋水，嘿，这李寡妇有名啊，叫秋水。哎，这名起得不错啊。啊，眉如黛山，目如秋水。哦，这李寡妇眼睛一定长得漂亮。赵壁这是心里话，嘴里可没说出来。他听着屋子里边，这吴世飞喊了一声秋水。哎呀，看来今后这连环套我是不能回去了。这窦尔敦他不够朋友，他翻脸不认人，一点情义不讲，不够个绿林中的豪杰。李寡妇就说了：“你说他怎么下那么大的狠手，一打打四十棍子，这人受得了？”“嗯，打四十棍子，这还是容让着我呢，亏了众位弟兄在这讲情，大伙说要不然的话呀，他打算把我两条腿给我打折。”

0: 我不能下山，再不能上你这儿来了。大伙儿讲着情，这才打的四只棍子。哎呦，那真要把那两条腿打折了，你就不能上我这儿来了。
1: 不能上你这儿来了，他真要把我腿打折了，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也爬到你这儿来。
0: 赵飞在外边一听，心想：哎呦，这情还挺重，
1: 爬都往这儿爬。
2: 哎，秋水啊，现在我是折了翅膀的雄鹰啊，掉了尾巴的老虎，哪儿也动不了了。
0: 哎，我听说这镇子里边有大清国的差官在这店房里边住着，你知道这事儿吗？
3: 我知道，就在后街呢。他们不知道你上我这儿来，我们两个的事儿他们怎么会知道？
1: 哎，这可不好说呀，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找到你这儿来，这可就麻烦了。
3: 我想他们不能，你呀好好在我这儿养伤啊，白天我把你藏起来，晚上出来我给你上药，伤势略一见好的话，咱们就想办法离开这儿。
1: 离开这儿？秋水，我要离开这儿的话，你能跟我走吗？
3: 当然我跟你走了，现在我不跟你走，我跟谁走啊？你就是我唯一的靠山了。咱们两个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你要是要饭拄着棍子，我就跟着你提了那罐子。
1: 秋水，你可真会说话了啊！你心里面能是这么想的吗？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上你这门口来的这男人有的是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 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

0: 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1:30，
4: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4: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冲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

0: 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医材卑微28度越南激阳秘境千年沉香，吸天地正阳之气，通脉破瘀，二区卑微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凝圣木药油精髓，温养心神。三绝卑微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聚帝王神木药油，固护心本。三香身材孤乏密炼脆油，三气交融，三效同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让我非常的痛心呐。一位老年人呢，因为多次的心梗和慢性的心力衰竭，治病啊，在医院已经花费了几十万了。这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那就是天文数字啊。那接下来要想治好病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儿子啊这个婚房得卖掉。但是儿媳妇呢死活不同意啊，因为这个事儿子和儿媳妇在医院呢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那么突然就有人听喊，有人跳楼了，老人的儿子儿媳妇啊争吵期间，这个老年人听到了，就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去了。可想而知啊，老人在跳下去那一刻，他这个内心啊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啊。当然这样的事啊在大医院也不少见，所以医院的这个门窗都封死了。那我作为大夫啊，作为郭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我自知啊责任重大，我不仅要治病医病，更要医心啊，这就是健康啊两个方面。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讲，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啊，甚至危重病患者，只要找到我了，我点头啊能让你治的朋友，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失手过。而且我治病啊，一毛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永远不会让你花上两毛钱，谁的钱啊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的治病原则。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治病啊跟上学考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一刀医术不精的大夫用不对药，那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没用啊，永远治不好。但是呢，你遇到了医术精湛的大夫，用对了方法，你花点小钱就能立马解决根本问题。那在这方面啊，我高明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从医近40年，我也是说到做到，用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疗了数十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很多都是啊常规西医治疗无效的，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在长效救心丸的帮助下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无数个堪称啊不可能完成的治病奇迹就在大家身边上演了。 所以说我可以还有

信心地说，长效菌心丸作为治疗心脏病的治病奇方，被誉为心脏病专利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经过我长达五年的争取呢，长效救心丸终于啊被纳入了医疗补贴用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伙报销医药费了。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那么是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最好的消息啊。长效救心丸虽然屡屡啊创造了治心病的奇迹，但是由于它是专利药，配方好，药材好，工艺好，真材实料，所以说成本太高，一副药下来啊将近3000块钱，很多患者想用啊，但是真的用不起啊。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治好病，所以说我五年前呢就得反复的申请把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补贴用药，还是因为啊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啊3月15号，长效救心丸终于啊正式被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内用药。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需要救心的朋友啊，那么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得妥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它是心脏病专利药，所以说才能做到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零毒剂。但是呢它确实很贵呀，我也知道咱们大家伙啊都想吃上，但是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因此啊我一直啊跟国家申请，反复的申请，现在啊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政策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这可是国补啊。以前无论是谁订购，三副药下来啊，那么就是864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那现在啊为了响应国家15-5全面医疗保障规划，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医疗补贴，不但依然受到国家专利的保护，同时还能享受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的特惠政策，让所有的心脏病朋友们治心完全无负担。所以说呢，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国家对医疗行业的大力扶持。当然也不只是长效救心丸，还有像医院啊这个支架，这两年啊不也便宜了很多了吗？过去啊一个国产的支架就得花你2-3万呢，进口的支架那就得7-8万，很多的老百姓啊根本消费不起。但是现在啊通过国家的扶持啊，现在国产的支架也就700-800块钱了，不到1000了吧，进口的能稍微贵一点，但也就是1000来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来了。但是话也说回来了，其实啊我并不建议大家啊那么非得做支架。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啊留下了很多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按照西医的治疗呢？非得等到血管堵到75了放支架治疗吗？往血管里啊加东西，还是加个金属的异物？咱们先不说啊带来的排异反应，你一旦放进去了，不但永远拿不出来，还得终身的服西药来维持。像最常见的阿司匹林、塔汀类药物、伯利威啊、消心痛，只要做上了支架，你这一辈子啊断不了西药啊。往往这个时候啊吃这个西药比你吃饭还重要呢。而且你以为做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吗？有多少病人啊做完了支架还做了搭桥、
钱也花了不少，最后复发还是丢了性命啊！所以说光救命光治标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才能治好病。但是做指甲的好处啊，到底是啥呢？能救你的命，危急的时候啊真能保住你的命。但是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想到治根本。但是想不复发非常难，随时都有可能啊再次出现斑块的发生发展，再堵住个血管，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只能是救命。这样我把心脏支架啊到底怎么下的全过程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大家明白。第一步，穿刺入口，一般从手腕的桡动脉啊或者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做一个小切口啊，当然啊，但是在内科做这个手术不开刀不锯骨。第二步啊，建立通道，把一根很细的导管呀、啊、顺着血管一直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第三步，造影看淤堵点到底堵了多少，打入造影剂，在 X 光下看清啊血管哪里狭窄哪里堵塞，到底堵了多少了。第四步，导丝穿过堵塞处，用极细的导丝小心的穿过淤堵的部位，一把得堵到75才能放支架啊，为后续的器械开路。第五步，丘囊扩张，把带丘囊的导管送到堵得最严重的堵塞处，充气扩张，把这个斑块啊把它压扁了啊，撑开管道啊。第六步，植入支架，放入金属支架，把血管永久的撑住，保持血流的相对畅通。第七步，撤出器械，完成手术，所有器械啊从血管撤出，只留支架在血管内部，手术结束。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支架啊全部的过程。可是大家一定要永远明白，心脏里的冠脉啊有很多条啊，像冠脉的三巨头啊，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这三个最厉害。当然还有左冠状动脉、对角支、后降支、右圆支、窦房结支，这是小的支了。你不可能啊哪根血管堵了咱就立马下支架吧啊，所以说支架只能救命啊。就像我之前呢遇到过这么一个典型的病人，糖尿病高血压，曾做过四个支架两根搭桥。当时找到我前一天啊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用力过猛，突然呢心脏啊剧烈刺痛，很憋闷，胸口啊像压了一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啊喘得厉害，同时还感觉到啊左边的肋骨啊像要压断了似了。过了不大一会啊就开始直冒冷汗啊，同时还伴有里脊厚重拉稀。这下可倒好，直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好在家里啊有亲人发现的及时，马上让他含服了速效救心丸，这才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啊就坚持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门诊以后啊，经过检查，那么就确诊啊心脏上臂啊一处血管淤堵接近70%。这可以说一打再发展到5%，到了75%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再心梗。当时医院也没啥别的招了啊，那么就还是让他啊最好是放支架吧。那他说句玩笑的话啊，要是接着下支架的话，那他这个心脏啊那么就好比像重庆的立雕桥这么多支架，特别乱了吧，心脏还能活吗？那么病人他当时也说了，这不行啊，再这么下支架我这个心脏还能要吗？所以说后来啊他就啊自己决定啊选择了中医的保守治疗，中医用上了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吃上当天很明显呀、啊、哎呀这个气喘呀、啊、一下就顺了，心脏啊一下就不憋闷了。那么吃完一副药的时候，那么到医院再检查，心电图啊
各个岛联

0: 么供血基本正常，那么导致的气布啊也正过来了，那么心脏冠脉 CT 呢再做检查显示啊已经是中度狭窄了啊。三副药吃下去呢，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心脏的四大特征完全正常。停药11周以后啊，再复扎动脉造影，淤堵的血管啊几乎啊全化开了，只剩下了钙化的和纤维化的老斑块。你看现在啊一口气啊终于能爬到2楼了，也不喘了，那么爬山呀或者跳点轻度的广场舞啊那么也可以跳了。当时给他做检查的大夫啊还问他呢，说你这个吃啥好药了，怎么治得这么好呢？我给这么多病人做过检查，你是第一个啊那么不做支架不做搭桥血管的卵斑块啊被化得这么干净的病人啊。其实呢到了我们中医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的心脏啊那么是君主之官，黄帝内经也说了，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如果把我们人啊比作一辆小轿车的话，那心脏啊就是发动机了。咱们想啊，汽车的发动机一旦出了问题，那这个车还能开吗？这个车不就报废了吗？我们人体是一样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的心脏出了大问题了，都报了红灯了，无论是心肌细胞损伤还是心功能损伤还是心律失常，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呢，心脏是承载着我们生命啊至关重要的器官。那说到底啊，它为什么会难受啊，会出现心绞痛呢？我怎么不会呢？一般来说啊，西医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啊，心肌啊缺血缺氧了，细胞啊在死亡。但是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这个中医大师认为啊，心脉瘀阻日久，气血不畅，继而心肌增重，脉率失常，终致心阳衰微，元气衰败，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殆难服。所以说归根结底啊，心脏病的根就在淤堵失常和衰竭上，当然就在心脏的细胞上。心脏是否淤堵失常和衰竭，就决定了心脏使用的寿命。而且我也说了啊，没有治不好的心脏病，只有不对症的垃圾药。所以要想治愈心脏病，逆转心脏病，必须要化淤堵纠失常方衰竭。现代心脏病学中明确的表示，心脏病啊主要的死因就是淤堵失常和衰竭，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淤堵久了必更足，更足以后啊必失常，失常久了必衰竭，衰竭以后啊反过来又加重了淤堵和失常，恶性循环。若支同淤堵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依然心律失常无力，最后啊再加重淤堵。支稳心率，不通血管呢，不强心肌，血管还会堵啊，心脏还会衰竭，最后心率仍旧失常。支强心肌，不通血脉，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会致命，最后啊心脏依然衰竭。所以说治病啊必须三管齐下，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就是中医讲的又治标又治根本。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以罕见啊三军药为大将，三路协同发力，沉香药油破瘀隆栓，打通血管的堵塞，檀香药油修复心肌，稳住心率防骤停，紫檀药油滋养心肌细胞，固本护心防心衰，三香合一通瘀稳心 羌本三路并进，直击冠心病的三大死因，实现不堵不乱不衰，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你可一定要来找我，找到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只要我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你认为啊，我是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好，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行了。大家记住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它从标从本从根同时治疗，多好的药啊。而且现在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名额太少，药源太匮乏，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一个都不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场外报名电话啊，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热线。
1: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2: 我也想要一个急救药盒呀，给我报个名吧。
0: 哦，好啊，想免费啊要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那得必须是心脏病的朋友，而且每天是前20名报上名的才有这资格啊，领上
2: 啊，
0: 明白了吧？
2: 长效救心丸呢，我吃到今天呢，一共有11天呢，效果呢我比较满意。
0: 好，
2: 总结出来就是3个步：心脏不闷了，早搏不跳了，血压不高了。
0: 哎呦，好啊，都好了。
2: 以前呢，我的心口窝呀，就跟人压着块大石头似的。上个二楼啊，得了血2千。现在呢，去早市逛一圈，买完菜回来呀，气都不带喘的。最让我心烦的是那个早搏啊，一天到晚咯噔咯噔的，有时候跳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自从吃了这长效救心丸呢，第3天呢早搏就少了一半，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调皮的孩子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还有我这高血压了，以前是吃2种降压药啊，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血压计一量啊，基本上都在130-180左右，稳当。哎呀，我家那口子还说呢，你这吃的哪是药啊，其实是定心丹。
0: 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呀，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啊。还有你3个步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因为心脏不闷啊，就是沉香药油啊打通了冠脉的淤堵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当然你就不闷了。早搏不跳啊，是檀香药油啊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自律细胞，那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节律啊，也就窦性心律。血压不高呢，是3相合一调理的效果，血管通畅，心脏负担减轻。你用药11天改善就这么明显，说明啊咱是用药用对了啊，辨证施治对了。好，祝贺你、
2: 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哈。
0: 哎，对了，
2: 我感觉这11天的治疗啊，甚至要比我之前的那个1-2年的治疗都要好。
0: 你看，方向对了，很关键。
2: 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一副药啊，能治彻底不？
0: 啊，你用药11天，效果非常显著了，但是一副药啊、不够彻底治愈，因为你只能达到一个治标救命，后续的修复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这是远远不够的。心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心肌缺血、早搏、高血压需要系统的按细胞周期来治疗。目前3个步啊，是3相药油啊压制了急性的症状，要想根本治疗啊，还需要长时间的巩固疗效，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啊斑块，改善血管的弹性，按方啊3副药为最完整的疗程。药油在体内啊， 那么形成了长袖。

0: 到保护机制，护心17年。建议俺疗程吃完3副药，那么才能确保啊，咱的17年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不容易犯病，啊，实现长治久安。
1: 哦，
0: 这才达到目的，
1: 哦，
0: 是吧？啊，
1: 哎呀，我是8毛钱买的，
0: 啊，
1: 买了3副药，那我就接着吃。
0: 嗯，
1: 我就是想要个那个玲珑聚健药盒呀。
0: 那你就赶紧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名，你才有资格领上这个免费急救药盒。听懂了吧？
1: 哦，听懂了，听懂了。
0: 啊，
1: 哎，那高老师你忙着，那就再见了哈，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对，报名是大事啊，赶紧报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你好。
3: 老周你好你好，我是别人介绍的，说你这个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0: 哦，
3: 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一副药多少钱呢？
0: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现在为了实现啊2030年健康中国的国策，人均80岁以上再无心脏病计划，长效救心丸呢被列为了重点的推广中药产品，国补加上医疗补贴啊，最后一粒药啊，
3: 嗯，
0: 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啊，我要辩证才能施治，好吧？说一说。
3: 哦，好的好的。
0: 啊，
3: 那个是这样的，我家是抚顺的，今年67岁了。
0: 哦，
3: 我主要是有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0: 哦，
3: 嗯，这个就是还有房颤的问题，
0: 有并发症啊。
3: 我这个不能累着，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饭吃得太饱了。
0: 哎呦，
3: 要不然就是心脏这它就跳得快的不行。
0: 嗯，
3: 这两年我这还添了一个心绞痛呢。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
3: 还有那个心脏桥啥的。
0: 啊，心肌桥。
3: 说这个心绞痛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
0: 啊，你这叫心肌桥，这是个遗传病啊。遗传的
3: 啊，对对对，叫心肌桥。
0: 嗯，
3: 啊，我也说不好。
0: 哎，我就问你啊，你现在这个心绞痛啊，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呀？啊，比如说累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有吗？
3: 哦，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就是不能累。
0: 哦。
3: 就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饱嘞。
0: 嗯。
3: 只要是有这些原因吧，他这个心脏不仅是偷偷的还疼。哦，我就得要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哦，
3: 平时我也是一直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乐克，是25m 那个。
0: 嗯，25毫克。嗯，
3: 啊，对，毫克。还有就是这个通心露，最近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犯的频了。
0: 是啊，加重了。
3: 我侄子呢就是一个大夫，他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心梗。
0: 没错。
3: 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到处打听看有啥好药，
0: 嗯，
3: 好药没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经理呢给我介绍的，说是他母亲心梗没下支架，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
0: 哦，首先我要和你说啊，冠心病、房颤、心肌缺血都是在长效救心丸的主治范围之内。
3: 好。
0: 而且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叫板给你治，3副药一治一个准，但是心肌桥啊咱们给你解决不了，因为它是遗传病，因为这是先天的问题。
3: 哦，
0: 啊，父母留给你的。
3: 高主任，这个桥是先天的，为什么之前这个它不疼呢？
0: 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所谓啊，心肌桥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呀，啊，长在这个心肌里面去了，之前的血管呀，啊，它没有硬化，所以说不会啊有太明显的感觉，出现供血不足，
3: 哦，
0: 它就显出来了，必然会出现啊，那么心绞痛，当然你的病也在这。而且严重的话啊，在心肌桥处啊。

0: 同样会形成心梗，危及生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心肌桥怎么办呢？大哥，
0: 我可以解决心肌桥动脉硬化和供血不足的问题。你想彻底解决啊，只有到心外科啊做手术啊可以解决它，而且要看这个气球的深浅呢。表浅的可以手术切除，深层的我建议啊就别做手术了，这么一折腾啊心脏病就更重了。因为深层啊做手术，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了解啊，没有一点好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1: 那我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听你的节目
0: 啊，
1: 说是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就是吃上一粒就能保证说是7天不犯病，吃完三副药的话能保证15年不再犯心脏病，这能做到吗？
0: 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给你保证啊啊，当然不是说空话，我一直说呀，长效菌纤维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菌药，一个方子啊有3个大将军，形成了3路大军协同的力量，治标治本治根，你看、啊、这么好的药，其中啊沉香药油呢为破瘀大将军，这是治标救命的，专管溶解软血栓，打通冠脉堵死的之处，让冠脉啊尽快的恢复供血，服用以后啊1个小时贯穿你的冠状动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啊，这多厉害啊、这就是一次用药救心7天的底气，也就这个中药的能力啊。那么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也就是专门啊稳住他这个心跳啊，这个心率不让他乱跳，专门管理来修复心肌细胞神经细胞，稳住心跳啊，杜绝骤停啊，服用7天心率失常咱就自动就把它治好了，控制住了。
1: 好的好的。
0: 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啊滋养激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防止心衰心梗的复发，用药120天可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心力衰竭的问题啊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这就康复了。
1: 对对，
0: 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同脉，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心脏病的三大死因，也就是根本，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啊治心第一奇方。所以说啊，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完了药，三副药下去，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啊再犯呀、这绝对是能做到的啊。
1: 行行行，听你这么说，有你这话我相信你。就是那8毛钱一粒的话，我就买个3副药，还有不是说是免费赠送那个就是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没错没错啊，8毛钱一粒药是活动价，当然还免费赠送大家啊玲珑急救药盒，都需要自己啊打肠胃电话报名，报上名了才免费赠送啊。然后用药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高主任、
0: 啊、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对，报上名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

0: 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啊，你好，你好，嗯。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
1: 我呀，刚才已经报名了，订了这个3副药。
2: 哦，好啊。
1: 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现在是早中晚各吃一次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嗯。
1: 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个1副多药了。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还是早中晚各一次吗？
2: 啊，你是早中晚各一次加量用的啊？看样子你的病啊很重。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那么介绍一下啊，我给你调整一下，好吧？
1: 哎，行，我跟您说说啊，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今年66岁了。我之前吧就有糖尿病，然后控制的吧还挺好，但是呢，从2022年吧，我感染这个新冠，
2: 哎呦
1: 不行了，就差点都死了。
2: 哎呦，
1: 从那以后我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2: 是啊。
1: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然后还添了这个高血压了，冠心病。然后23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心梗了，
2: 哎、
1: 就是在、在四平，中心人民医院那儿下了2个支架。
2: 嗯，
1: 命吧是保住了，
2: 是
1: 后来我闺女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就把我接到沈阳来了。
2: 嗯，
1: 去年不是闰6月嘛，我这个心绞痛啊发作了，哎呀，疼得一身汗，还好那天我们这姑爷在家打的120，给我送到这个1大2院。
2: 哦，
1: 说是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但是下完支架不行，还是疼。出院的时候，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里边都是斑块，
2: 哦，
1: 而且有2处这个血管狭窄，都已经接近70%了。让我回家也买点专治这个心脏病的特殊的好药吃。
2: 哦，
1: 哎呀，咱也不知道啥是特殊的好药啊。当时我姑爷吧，就私底下找的这个大夫问的。人家才说是买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嗯，
1: 后来就花了5800多块钱，5800买了2副药。
2: 看来你这是花原价买的，那这个价格，
1: 嗯，
2: 啊，你这是碰到了啊好大夫了，一般人啊不会告诉你这个的。
1: 对，
2: 你看你的糖尿病基础上啊，又经历了新冠这个病毒、心梗大病，还放了2次支架，那么病情啊非常严重啊。我听你说啊，用了1副多药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呀，这个药吧是珍贵
2: 啊，
1: 但是实话啊，嗯，就说别人我是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药治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是算是一绝。
2: 哦，
1: 我出院以后啊，我每天呢我是靠着这个硝酸甘油顶着，就是2-3个小时我就得含上半片，不然就疼。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第二天啊，我就不用含这个硝酸甘油了。
2: 嗯，
1: 就是心脏啊，它不像以前那么发紧了，就明显的感觉不闷了。
2: 嗯，
1: 哎，这回二犯这个心梗后吧，我还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我这心脏一疼，我就老想撒尿，而且尿的还不多，哎，一整不好就尿裤子。
2: 哎呦，是吧？并发症出来啊，你这是典型的啊，更死以后的心绞痛，同时还伴有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啊。很容易再一次出现心梗复发。给你推荐啊，长效救心丸的大夫啊绝对是你人生的贵人，救命的贵人。长效救心丸呢，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其中这个沉香药油啊1小时就能贯通啊整个冠状动脉，迅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心绞痛啊立马就消失了。心绞痛一消失，这可是好事啊，连续要7天可远离啊心梗啊猝死的危险。
1: 是，我这可真是验证了这个药啊是真好使。你看我还没有用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它就不犯了。
2: 是啊，
1: 我就连哎就连小便它也不频了。
2: 嗯
1: 嗯，不用老上厕所了。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2: 是，
1: 为啥我又买了3副药呢？

0: 呢？
1: 嗯，
0: 不是因为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
1: 对呀、
0: 啊，
1: 便宜了啊。嗯，
0: 对，就是这药吧，你就是即便是8块钱一粒，我也得买，因为这药、
1: 哎、
0: 它的真是治好了我的病。
1: 嗯，
0: 用这个药第39天，正好是我下完这个支架半年复查。
1: 哦，
0: 然后动脉造影啊，就显示原来就是2处70%的狭窄的血管啊，就只剩下40%了。
1: 哎呦，好啊，嗯，
0: 冠、
1: 嗯、
0: 脉粥样硬化啊，斑块也比以前缩小了，回声增强。大夫告诉我说，其他的药都可以停，但是就是不能停这个长效救心丸，所以一定得接着用。
1: 嗯，你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彻底的啊。这就是我们说治病啊、
0: 嗯、
1: 一定要治到根本上，你得感谢我这个军医吧。你看你这个70%的啊动脉狭窄啊啊已经控制到没有感觉这个程度了，说明效果呀非常彻底。你10年之内啊根本不用考虑啊心梗啊放支架或者做搭桥的事了，这么效果多好啊， 是吧。嗯，
0: 对对对，所以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啊，我都想请您啊，咱们上这个沈阳最好的这个万豪饭店，我请你吃一顿，
1: 嗯、不客气，
0: 花多少钱都行。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不仅感谢老师，我还是呢、
1: 啊、
0: 想让您帮我调一下量。
1: 嗯，
0: 我现在是早中晚各一次，是这么用的，你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啊，你恢复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啊，用药也及时。用了1副多药啊、
0: 嗯、
1: 复查显示啊你的血管狭窄啊明显减轻了，斑块啊那么稳定了，那么你可以调整剂量，之前因为病情比较重啊，按加量早中晚各一次用、
0: 嗯、
1: 现在啊基本恢复到啊正常状态了啊，可以改为标准治疗量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啊，就一天吃2次，坚持服用吃完3副药护心17年，也就是说这17年之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就特别稳定，不容易啊再得这个心梗啊、心衰，明白了吧？嗯，
0: 是我听你广播里讲了，说一次用药管7天，
1: 哎、
0: 吃完3副药就能管17年。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就按您说的，我早晚吃一遍。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啊，不客气，
0: 嗯、
1: 也不需要您请客啊，有事随时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1: 嗯、好，
0: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好的，我吃咱们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快3个月了、
1: 嗯、
3: 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1: 啊，好啊、嗯、
3: 没有这药啊，我想我呀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哎呦，啊，
3: 真的
1: 不至于啊、嗯、
3: 我感谢您高老师，你研发出这么好的药、
1: 啊、
3: 我们全家人都谢谢您、
1: 嗯、
3: 我在这呀给您作揖了。
1: 哎，千万别客气啊，治好病咱都高兴，治病救人呢 啊是我们当军医大夫的本分啊，不用太客气啊。另外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可不是我研究出来的啊。
3: 好好，
1: 我只是负责啊让更多的病人去用上啊，那么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我的师父啊，苏龙扎布啊，明白了吧？啊，
3: 嗯、哎呀，高老师，我非常感谢、
1: 哎，
3: 我不但感谢您的师父，也感谢您、
1: 嗯，
3: 你们都是好人呀，
1: 啊，谢谢，
3: 你们的子孙后代哇、啊、都会幸福安康的
1: 啊，谢谢你的吉言啊，谢谢。
3: 哎呀，
1: 嗯、
3: 你看我呀，今年78岁了，我叫张秀珍
1: 啊。
3: 从老头走了5年以后吧，我就犯了3次心梗。
1: 哎呦，可重！
3: 我下了2个支架。
1: 哎呦，
3: 哎，2年前吧，
1: 嗯，
3: 急性左心衰，差点就没死了。
1: 哎呦，
3: 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哇，就感觉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是啊，
3: 心慌，
1: 嗯，
3: 上不来气儿，喘得邪乎。你上个厕所啊？回来得喘半天。
1: 哎呦，太重了，嗯，
3: 哎呀，太重了，浑身肿呀，特别是腿肿的厉害，
1: 嗯，
3: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
1: 相信
3: 多内酯，而且还吸氧。三个月前哇，我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还发黄。
1: 哎呦！
3: 一闭上眼睛哇，老感觉我家老头子哇，提着个大黄毛，

0: 院了。
1: 嗯。
0: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黄中毒
1: 啊？不是，他是用的药啊，叫洋地黄，这个要强心的，吃多了容易中毒，容易加重心律衰竭啊，加重心律失常。长期吃地黄药啊，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个得注意了。他这个药
0: 不吃他又不行，这不后来医院吧，也没啥办法了，结果还这么说了。说把你妈弄回去吧，
1: 哦，
0: 啊，让她好吃好喝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哈。后来儿子啊就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去看了。
1: 哦，
0: 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您说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哦，
0: 那时候我肚子胀，他吃不下东西。
1: 哦，是，
0: 啊，瘦的呀，这只剩下70多斤了。
1: 哎呦，这么轻啊！嗯，
0: 哎呀，每天就喝点米糖呀。要拿回来当天晚上让我吃了一顿以后吧，
1: 嗯，
0: 也就是吃完能有一个多小时吧，哈，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好像能喘到底儿了，
1: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嗯，
0: 哎，
1: 不上气了
0: 啊，嗯，不用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那么来回倒置了啊。
1: 嗯，
0: 当天晚上哇能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好好好，
0: 之前我就是坐着那搁那倒置那个气，他根本就睡不着。
1: 是啊，多重啊。
0: 哎，我一瓶啊，这不是一般的药。
1: 嗯，
0: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给我吃。
1: 嗯，
0: 吃完这种药以后啊气就比头一天更顺畅了。
1: 啊，越来越好。嗯
0: 啊，而且我知道饿了。
1: 哎，好啊，脾胃功能恢复了。嗯，
0: 是的，我就和儿子说了，哎呀，我说妈呀，想喝这个豆腐脑了。
1: 嗯，
0: 当时儿媳妇啊听了以后吧，还偷偷摸摸的和孙子就说了，说是你奶呀这是回光返照了。
1: 可不是啊。
0: 哎，我当时听得真真的。
1: 嗯，这个是治好病的好。嗯，
0: 啊，到第三天哦，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1: 是啊，
0: 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呀和肺脏呀啊他俩连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1: 对呀，啊，这都该买上了啊。哦，
0: 这都是应该是放的就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哎呦，你看这个啊。嗯，
0: 哎，他不是来接我的。
1: 嗯，
0: 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哎，你看这就玄学啊。
0: 哎，
1: 有道理啊。嗯，
0: 自从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也没有在梦里出现过。
1: 嗯，
0: 说
1: 嗯，好啊，说明你是命不该绝啊。
0: 对，
1: 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这么严重啊，那么用了西药的洋地黄啊，虽然能暂时强心，但是容易中毒，医院都治不了了啊，让你回家等着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及早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你3天啊就知道饿。用上以后啊，你看肺也好了，不喘了。
0: 嗯，
1: 啊，脾胃好了，能吃饭了。啊，所以说还能睡觉，睡好觉可厉害，2个小时就补了很多的气血。这就是三香药油啊，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0: 哎，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沉香救心去瘀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补一身的能量，起死回生，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0: 哎呀，
1: 啊，
0: 太对了，起死回生了。
1: 啊，
0: 可以说。你看高老师，我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吧。
1: 啊，好啊。
0: 你听听我现在说话咋样？
1: 哎呦，声音洪亮啊。
0: 哎呀，我气也不短了。
1: 对对对。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哎，
0: 睡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嘴里头啊也不发苦了。
1: 啊，不上火了。嗯。
0: 哎，也想吃饭了。
1: 嗯。
0: 这3个月你说我长了10斤呐。
1: 哎呦，80-90斤了，好啊，上
0: 下。哎呀，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1: 哦。
0: 怎么楼下邻居就都说了。是说一左一右4-5个心衰的。
1: 哦，
0: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1: 哎呦，那就祝福你。
0: 其他的呀，
1: 啊，
0: 都走了。
1: 嗯，太可惜
0: 了。您说这傻人傻福气呀。
1: 嗯。
0: 现在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也好了。嗯，您说神奇不神奇呀，啊，高老师？
1: 哎，你看这就是中药啊，药油的神奇的力量啊。说用药但一定要用对了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中医啊，治病要求根本嘛，这就是长效救心丸三香药油的固本培元之力。
0: 嗯，
1: 它不光能滋养心肌细胞，还能调理啊全身的气血机能啊，把营养补上来。所以你长胖了吗？把垃圾排出去， 你想啊，心脏好。

0: 全身的供血不就好了吗？那么全身的细胞不就吃饱饭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到耳朵啊，终于听清楚了，记忆力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沉了，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都在恢复的表现。你看多好啊，你这78岁的高龄了啊，能从啊三级的心衰啊，也就是啊二度心衰，那么杨帝皇中毒的鬼门关上，那么给你拉回来了，逆转了，还恢复的这么好，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中医大智慧啊长效救心丸给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的老师啊，
1: 感
0: 谢中医的大智慧啊，啊天然的中药你可得好好接着吃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把三副药吃完，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那你就安安稳稳的过往后的日子啊，活到90岁100多岁啊，我认为不是梦啊。
1: 高老师呀，听见您中医说，我是太高兴了
0: 啊！
1: 我一定跟您走，一定要吃够量。
0: 好，
1: 您不是说现在买药8毛钱一粒吗？
0: 嗯，
1: 我想再买他一副药，
0: 嗯，
1: 接着用下去，巩固巩固嘛。
0: 哎，可以可以啊
1: 啊！
0: 但是啊，你必须报上名啊，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这个很关键，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太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了
0: 啊。
1: 哎呀，我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啊、
1: 高老师。
0: 哎，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高老师。
0: 对对对，报上名比啥都强啊！
1: 哦，
0: 好，
1: 赶紧报名，
0: 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别误了、谢谢高老师，再见。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特务江二喜化妆成唱蹦蹦的上妆演员，暗带手枪要刺杀杨靖宇。江二喜一听锣鼓响了，仍然是头一副架上场，先唱个月牙五更小帽，接下来唱大戏浔阳楼。一边唱着，他眼睛往台下四处学嘛杨靖宇。他纳闷啊，杨靖宇是首长，理应坐在第一排，最远也不超过前五排，可是咋没有呢？往后看也没见着。杨靖宇是个大高个，无论坐在哪儿都比别人高一大截，一眼就能看到，可是他从第一排直到最后也没见到杨靖宇。人呐，一心不可二用，他台上一走神，嘴里总是忘词儿。唱下庄的纳闷啊，心说这位今儿个是咋的了，只好给他兜着点，差个一句半句的下庄就给接过来对付上了。那么杨靖宇哪儿去了？原来杨将军看完了头一个小合唱，就被苏建梅找回司令部。杨靖宇走了，江二喜不知道啊，直到唱完这出戏也没见着杨靖宇。他想，既然是没在场，那准是回指挥部了。自己带来了杀手18个人，都分散在四处，会场上不能得手，别处也会得手，让别的杀手行刺更好，自己正好趁枪声一响一乱逃之夭夭。其实啊，他们这伙人别人也是这么打算的，日本人教出来的，原来竟是这么一群怕死鬼。江二喜呀，想得好，其实他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怎么漏的呀？苏建梅和江二喜走个对过，建梅第一眼就认出这个叛徒。江二喜以为自己浓妆艳抹，又扮了个女的，认不出他来，他想错了。他和苏建梅在红石沟一起打交道那么多年，他还不断的献殷勤，追求苏建梅，送给苏建梅一匹红马。建梅啊，烦透他了，他就是扒了皮也认得他的骨头。

0: 过苏建梅当时没动声色，只说了句这妹子扮相可真俊呢，然后就出来了。干嘛去了？告诉金淑梅，台上唱戏那是江二喜，怎么办？苏建梅说马上抓，不行，屋里人多，军长在下边，万一动了家伙怕伤了自己人，那咋办？这样吧，咱们这么办。行，真高。江二喜啥也不知道，还在那唱呢，咿呀刚啊嘞呀啊金那秀，他唱挺欢实。金淑梅不敢怠慢，把钱学头找来了。哎，你是班子里的主人？是我，是我，这里暗藏着特务。没有啊。你们有几个新来的？哎呦，唱头马的和那个癞蛤蟆是新来的，腰里都有枪，现在你们整个班子都有嫌疑，我要求你配合我们行动，抓出坏人，洗清你们的清白，行吗？是，我一定效命，一定效命。那好，你回屋去，别露声色，先把没上台那个给我想法支出来。是是。前班主吓毁了，他沉沉这口气儿进了屋，一看癞蛤蟆还蹲在地上系乌溜绳呢，就对他说，去到外头拽一根圆木轱辘进来，干哈？垫上上场门呢，省得上下台不方便呢。哎，癞蛤蟆不知是计，起身出门，刚到门口，左右两只匣子枪就怼他的腰上，别动啊！不想死就别动。是我没动，把手举起来。是，他举手的姿势比较标准。金淑梅从他的腰前腰后抻出两只匣子，哈哈，还带双家伙呢。有一只是我们长官的，来了多少人？19个，还有一个女官，来了20个人。对，女长官是谁？她是我们别东队的少校参谋，叫常素云。你们来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目的是刺杀杨司令，任务还是刺杀杨司令。你觉得办得到吗？
1: 我觉得办不到，可是办不到也得办呢。
0: 哼，做梦。这个时候苏建梅派一营长集合队伍进行搜捕行动。江二喜唱完戏走向后台，刚下台阶，从旁边伸过一只冰凉的匣子枪管杵到他下巴上，别动。他一惊，再看面前站的正是他昔日梦中的情人，今天的要命罗刹苏建梅。建梅调侃说，江老板辛苦了。江二喜还想企图蒙混过去，长官这是咋的了？我不姓江。那你就改个姓我听听。绑呼啦过来两名男战士，一拧胳膊把这小子捆上了。苏建梅说，哎，姓江的扮相挺好，唱的也不赖，只可惜这出戏你演砸了。江二喜知道脚赖也没用了，就说，老妹子让我卸了妆再给你们走中部。那是干嘛呀？我就爱看你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椅子相。他一看江二喜头上的头饰，说，把他脑袋上的玻璃泡子摘下去。学堂说，别，那是头面，这一副得花好多钱买呢。说的上去刷刷刷都拔起来了，押走。战士们押着江二喜出了工棚。苏建梅对后台的艺人们说，没事了，你们继续唱吧。他带着江二喜和另外一个杀手癞蛤蟆回到指挥部。在苏建梅抓捕江二喜的同时，其他各有分工的一营战士们也动手了，把暗杀团的杀手全部抓住了。没费一枪一弹，既活捉了匪徒，又保证了军民联欢会的顺利进行。咋抓得这么顺利呀？原来部队预先知道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也就提早做了抓捕的安排。战士在伐木工人的有力配合下，对今晚进入筑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秘密甄别，对可疑目标先不

冰冻，但是俩钉一个早就钉上了。当金淑梅副团长发出暗号时，各处同时动手，只有常素云这个女人逃了。这个女人比猴都精，身边突然多了两个年轻战士，她一下就警觉了，借着上茅房的空就甩掉了两名盯梢的战士，他溜出了牧场，就往山沟里钻，没敢走正路。待他从沟底往沟沿上爬，沟坡满是冰雪溜滑，一爬一出溜，再爬又出溜下来。突然，从沟沿上方伸出一只胳膊来，吓他一跳，他想拔枪。又一琢磨，上边人没言语，准是自己人，他就把手递过去了。上边人一使劲，唰，把他拽了上来。借着雪光一看，啊，他傻眼了。拉他手的，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盯他梢的那俩战士。他刚要伸手掏枪，一个战士枪口已经杵到了前胸，别动。另一个战士把他枪噌就下去了。至此，日伪的20名刺杀团成员无一漏网。除夕夜，警卫团打了一场兵不血刃的漂亮歼灭战。金淑梅向军部建议连夜审讯。军部作战参谋丁守龙说，今天过大年，大家该高高兴兴好好放松一下。另外，军长连日忙于军务，好不容易过这么个年，怎么好再劳累他呢？苏建梅说对，是这么回事，那就先分别关起来，过了初一再审。丁守龙说，关押可以，不过这回可得多放岗哨，可别再像上回那样让敌人钻空子跑了。对，金淑梅说，还是丁老师想的周到，岗哨我去安排。丁守龙是教员出身，在军部啊任作战参谋兼文秘，还担任部队的文化教员，所以大多数人们称他丁老师。大家商量完了，由金淑梅去安排分别看押和增派岗哨的事儿。苏建梅单独向杨靖宇汇报，进门一看，杨靖宇在灯下看桌上的一张地图，这是一张日军的作战地图。你看，这么大的义军之长，连一张自己的地图都没有。过去用的是啊，杨靖宇自己绘制的一张简略地图，是根据他作战和亲自走过的地方绘制的，只能算作示意图，有很多遗漏或不准确地方。这次在剿灭小野联队战斗中，缴获两架望远镜和一套吉辽黑地域全图及各地区分图。杨靖宇如获至宝，他正聚精会神地在地图上比来画去。苏建梅向他汇报了对所抓捕特务的处理安排。杨靖宇说，很好，应该突击审讯。军长，我看算了，你也应该休息一下，你还真的要守岁吗？不光是我，看来今晚你也睡不成了。怎么又有情况了？杨靖宇指着地图说，刚才我们侦察兵报告说，在金川一线发现了一支不明番号的部队，正连夜向我地区运动。哦，有多少人？比我们人数多，大约是一个师的兵力。奇怪的是，这支军队的先头部队不是伪满洲国兵，而是一小队日军。哟，建梅说日本兵开路，那后边呢？深更半夜的，侦察兵看不清楚，后边好像有马队，还有炮队。要这么说，好像敌人的大兵团，他准是配合刺杀团行动，一起来围攻我们。要不要马上集合队伍？杨靖宇想了想说，别急，我在想，敌人似乎没有夜行军的先例，从这支部队的状况来看，好像我们自己人。你说会不会是你哥哥苏建飞的三师来这里找我们？哎，兴许啊，

因为刚才我想了一下，鬼子春田一雄的围剿计划已经被我们击败，他那一万多日满军被我们东一股西一股吃掉不少，打散的不少，他从哪还能凑齐这么一支混成师团？很可能是我二哥和宋政委他们的三师来了，或者是二师李敏焕的队伍，要不我派出一支滑板小分队去刺探一下。书中交代，他所说滑板分队是入冬以来新成立的一支40人的队伍，隶属军警卫团领导。这支队伍成员每人一副滑板，一支38步枪，在林海雪原之中形如飞燕，穿山越涧比马跑得还快，在丛林间穿梭如风驰电掣，翻山越岭有马比不了的功能。杨靖宇在他创作的四季游击歌中，其中冬季的一段就是专门描述滑板部队的战术战法的。杨靖宇听苏建梅要派滑板部队去打探消息，认为可行，立即表示同意。苏建梅说，为了稳妥，我和他们一块儿去吧。杨靖宇笑了，你是穆桂英啊，阵阵都落不下呀。听这话，这支军长同意了，他立正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出去集合了滑板小分队，检查装束，明确任务是侦查。队伍出发了，他们翻越山涧抄近路，在天亮后终于发现了这支连夜行军的队伍。正如他们估计的那样，这正是抗日革命军三师的队伍。苏建梅见了哥哥别提多高兴了，苏建飞从马上下来拉住妹妹，苏建梅高兴得直跳啊。苏建飞说，看看看看，这哪像个带兵的团长啊，我问你，军长好吗？报告苏大师长，杨军长非常好，年也过得挺乐呵，只是你们这一来啊，倒是吓他一跳，以为是鬼子又上来了呢。不过他后来想到很可能是你们回来了，这不才叫我带人来迎接。他一口气说了一大串，把后赶过来的政委啊副师长全给逗乐了。政委宋铁岩说，看看看看，我们建梅团长嘴皮子这个溜都赶上说绕口令了。嗯，你猜对了，昨天晚上在纳尔轰军民联欢会上我还真演了一个节目。他就把杨军长填词，他和女兵们演唱四季游击歌的事儿一说，随后又说，还有一个惊人的好消息，昨晚我们把江二喜和常素云这两个狗叛徒及他们带领的刺杀团的人全逮住了。真的吗？苏建飞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呀、啊！哎呀，这真是双喜临门，新年大吉。大家上马，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全师战士一听说马上就要和军部人会师了，一高兴，一夜行军的疲劳忘得干干净净，走起路来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苏建梅先派出10名战士滑雪抄近路回军部去报告，他和一师大部队一行行军至中午才来到纳尔轰军部。远远看到路边高达松枝牌坊，杨靖宇和军职机关人员、警卫团部分人员还有纳尔轰民众前来欢迎一师凯旋，战友重逢欢聚一堂啊。孙湘董代表纳尔轰民众送来狍子肉、鹿肉和蘑菇、木耳、山干菜等山珍野味来慰劳革命军，就连韦森井中队也派人穿便衣送来20袋子白面、2袋子大米、烟酒糖茶和一封慰问信。信上写，不便亲自登门叩拜，微薄年礼聊表寸心，落款处写知名不惧。韦警察身在敌营，心向抗日革命军，又不得不隐姓埋名。杨靖宇很理解，让送礼的韦警察带口信儿。

回去转达呈表谢意，并鼓励日后戮力同心抗击日寇。有一件事啊，杨靖宇也没想到，这次为森林警察送来白面和米给他们惹了大祸了。这是后话。再说丁守龙来见杨靖宇，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靖宇先是一惊，又点点头，让苏建飞师长和宋铁岩政委陪着客人谈话，自己是急急忙忙赶回军指挥部。怎么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原来今早有看押人员发现女特务大叛徒常素云死了。这可是大事啊。杨靖宇知道啊，昨晚抓的敌特都是由军职警卫团看押，应该不会出错。他到那里一瞧，这是一个比较小些的地窝铺，常素云单独关在这里，就死在炕上，脸色黢黑呀，嘴角上有血。派人去把孙少坤大夫请过来一看，死者明显是中毒身亡，此外身上并没有伤痕。杨靖宇问看守的战士，常素云昨晚到现在都吃了什么？就吃了几个饺子，喝了半碗饺子汤，别的啥也没吃。饺子谁送来的？是炊事班的老全。杨靖宇派人到炊事班问，班长说啊，那是我们送的，是军部的人让我们送的。军部哪个人让送的？班长说，昨天大家改善生活包的饺子，军部来了一个同志，说咱们抓了20个俘虏，过年了也优待优待，有剩饺子送点过去，我就给他们捞了一盆饺子，连汤叫老全送去的。老全呢？老全，哎，是啊，老全呢？哎，全长南哪去了？半天没看着了。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告说在西北角大木垛下发现个死尸，大家过去一看，正是全长南。杨靖宇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杀人灭口，把唯一的一条线索给掐断了。他又问遍了军指挥部的人，是谁让炊事班送的饺子，没有找到下达命令的人，这又是一个疑团疑案。金淑梅说，所幸只死了一个常素云，其他俘虏都没事。杨靖宇说，哎，常素云才是关键人物啊，在他身上有许多谜需要破解，譬如上次在磐石他是怎么逃跑的，我们负责看押的战士被谁给杀的，谁干的，杀我们战士放走他和王达明的人应该就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内奸特务，今天毒死常素云和杀害全昌南同志的人和上次放走常王的是同一个人，他怕常素云活着会说出他，所以下了毒手。这个内奸太狡猾了，只要内奸他总会暴露，现在问题是我们警惕性太差了。那些活着特务抓紧处理吧，哪有那么多饺子喂他们，还有那些常蹦蹦的咋办啊？杨靖宇不知由金淑梅与军部几位参谋对被抓来人员进行审讯，最后由军部党委做出决定，经杨靖宇同意对19名特务执行枪决，唱蹦蹦的一人经教育全放了，江二喜和常素云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日本驻南满关东军司令部特高克制以阴谋宣布破产，遗憾的是潜伏在革命军的敌特没有抓到，这又埋下了祸根。30个军部会合之后不久，20也合并过来了。原来我军攻克怀仁县城后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结果呀，这个地盘是辽宁的，辽宁和吉林两个省的敌人兵力合围，20伤亡惨重，只好放弃了县城，还人又失陷了。杨靖宇看部队都集结在这里，下部怎么办？还没等下出决定呢，敌人调动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呢还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疑难问题啊。有的人呢说我想听听高血压、说糖尿病啊这些病怎么治，那这些人你不用听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专门为眼病患者所开办啊，专门是治疗那些个 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眼底出血的啊，特别是呢，像一般医生、一般医院治不了的，像视神经萎缩啊、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的啊，这些人呢，你留下来啊，好好听听咱们这个节目。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反正我呀，在多年的行医当中啊，有过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对方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最近的一件事儿啊，让我呀更加的深有体会啊。什么事儿呢？哎，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的一件小事儿啊。这个我呀在2年多以前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呀都还是那种老年机啊，因为我这个本人呢也比较守旧啊。另外呢，这个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的那些个所谓智能机呀花里胡哨不实用啊，而且我平时也就是个接打电话，哎，就这点事儿，是不是有人找我我一接哎就行了，省心方便。所以呢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老年机。那为什么说这2年多不用了呢？没办法，用不了了，就是因为呢咱们需要戴口罩的原因呢，哎，你走哪儿现在这你得通过这个手机上的码显示你的身份信息呀，哎，对不对？哎，就这样啊，没办法啊，这个不想学也得学啊，学着用吧啊。那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刚用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啊，包括现在都是一样，我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家孩子呀退下来的手机啊。可能现在咱们很多老年人大概也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说自己要是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个这个手机，真舍不得，真舍不得啊。说孩子说嫌这手机性能不好了啊，退下来了，哎，那咱们用，是不是？哎，物尽其用嘛，别浪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孩子退下来的这个手机。就前段时间呢，哎，我们这个孩子呀又要换手机啊，我一听挺生气呀啊，我说你这个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换手机吗？好几千块钱的呢，挺贵着呢，这怎么又要换呢？那这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你看我这手机，哎，这个屏啊也可能是碰了，也不知道是挤了，哎，你看着这就缺一块啊，你看这怎么用啊？我当时就跟他呢就讲，我说你说这个手机屏缺一块没法用，那咱们关视眼科天天接触那眼病患者，那你说那眼病患者这眼角缺一块咋办呢？嗯，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办？叫我这一句话一说，我们孩子脑子耷拉下来了，不吭声了啊。可是不说了是不说了，当时没换手机啊，因为我们家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可是过了段时间呢，哎，我发现，哎，就那手机

呀，慢慢的就不用了，搁起来了。哎，还是悄悄的又换了个新的啊。我说那，哎，不用就不用吧，啊，老因为这志气不值当啊，他不用我用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哎，就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坏了一个角屏的这个手机呢，我也开始用。哎，等可是我用了以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呀，这个不外乎人家孩子要换呐，这个确实不方便，是吧？你看这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码呀，或者这个信息呀，这个什么的，哎，就在你这个坏的这个地方，哎，你就看不清看不全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啊，给这个操作，给这个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这心里呀，这一下子就想自己，哎呀，当时为什么不理解这孩子呢？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我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呢，咱们看事情啊，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啊，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别人的角度，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好好看一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那么翻过来讲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很多老年人当这个眼睛出现了一些个模糊啊，看不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像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有这些个病症，跟他们子女所说的时候，很多这个子女啊，刚开始说实话，有的挺惊心啊，带着父母去医院看，医生跟他讲这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太常见了，也没啥好办法啊，打个事的开了点药回来用了呢，也不见得管什么用，哎，就这样吧啊。一说老年都这毛病，那还能咋办呢？有的呢是干脆就不关心，是吧？可这个老年人的眼睛当中越来越差，视物模糊啊，当这个眼睛甚至因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出现过眼底出血，出现过这个视野缺损，出现过红视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啊、往往就不耐其烦了，嗨，就这点眼睛事儿，看也看不好，就这样吧，对不对？啊，当初要治疗的时候，啊，咱们说，你换手机，你花好几千不心疼，说给父母说想花个一两千，买点药，治一治。哎呀，那是老大的不痛快，不愿意呀、啊，是不是？哎，所以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人呢，咱们多一些个理解，多一些个关怀啊。你要是真的这眼睛模糊下降到 0.1 甚至 0.1 都不到 0.0 几啊，真要出现了这个视野缺损，真要出现了眼睛长疼如裂啊，这些现象的话，你也就理解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要让你说带着我去看一看吧，给我治一治吧啊。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咱们又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增益。增益在哪儿了呢？主要就是制作工艺和提取工艺，这里边呢经过超小提取的这富明多肽呀，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很轻松的就能把药物送到眼内啊，瓦解眼内的异型蛋白，这个包括这个玻璃混浊呀、白内障啊，那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几天这个眼睛就能亮堂多了啊。另外呢，能够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啊，就能够对于像因为这个出血呀、网脱啊、哎等等这些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问题进行修复啊。这样的话呢，真正让咱们老年的视力呀提升起来。我敢说呀，通过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科的患者这个视力啊提高，最终达到 0.5 0.6 以上的水平。

0: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生活自理正常生活呀就完全不是问题了。特别是现在啊，我再次强调，因为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以成本价说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的这个事儿啊，全国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啊，有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名额，没名额了那就只能是原价5960，有名额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是1490，但是名额肯定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随时就要恢复原价啊，大家把握机会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蔡司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现在。
0: 是吧？听出来了。怎么给我打电话就高兴啊？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的。
3: 我也是用那个，我也是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0: 是吗？哎呦，那
3: 啊，老师，我听说现在这复明十八丹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还听说很多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参加这活动。
0: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啊。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呢，是你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我这些人呢，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价啊，所以才是1490，拿到原价是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名额已经用完，就已经恢复原价了啊。那么呢，现在倒是还有些地方呢还能有这个名额和机会，但是也剩不多了啊，这已经都是尾声了，眼瞅着就快结束了都啊。
3: 嗯，是我，所以说我原来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0: 啊，
3: 哎呀，现在我就着急呀，那帮帮我呗，帮我把名报上呗。
0: 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下来啊。既然您呢用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啊，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呀，我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主要先得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3: 是，对对。
0: 哎、啊，
3: 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啊，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3: 那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
0: 哎、
3: 都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
0: 哦，
3: 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就是吃饭看那筷子都是弯的。
0: 对呀、啊，有白内障的人多了去了、嗯，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东西都是弯曲，都是看筷子是弯的，因为你那是有黄斑变性，
3: 嗯，
0: 这个可是一个严重的眼病。

0: 越重。这不后来吗？我听说这个富明十八单，说这个药好，是国药准字号。
1: 对，
0: 然后我就寻思，哎，我就试试看吧，我就买个三个疗程的。买三个疗程的，现在就是还有三四天，这三个疗程就要吃完了，但是效果非常好，我用这个。
1: 是吧？
0: 明十八单，
1: 好，
0: 我就是买回来我就用上了，我就吃一两天吧，刚开始吃上一两天就有效果了，
1: 一两天就有效果了。那你快跟我说说看，一两天你是怎么就觉得知道有效果了？
0: 一两天吧，就感觉哎，这胃舒服了，不像吃别的药，一吃别的药吧，吃上这胃扎吧约的不好受啊。
1: 咱们是纯中药，而且现在提升工艺高，首先呢，它这个胃不难受，胃舒服是吧？
0: 对，胃舒服了，这眼睛吧也不流泪了，感觉像亮堂点似的，这眼睛。
1: 这
0: 种感觉，就一两天就有这种感觉，感觉挺好的。然后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眼前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黑影减少了，没有原来多了。
1: 你看看，黑影少了，不错。
0: 对，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黑影没有了。这个眼前那层雾吧也减轻了，也薄了，没有原来那么厚了。
1: 您看看，咱就不用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就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很多老年人岁数都基本上都经有这毛病的人太多，但咱大家伙之前也不是一点药没用过呀。那你想想，哪个有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见效快呀？几天的功夫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有个十来天半拉月就感觉眼睛开始能亮堂，对不对？哪个也没咱们这个效果快吧，对吧？
0: 对，
1: 好。
0: 这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吃饭这个筷子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看啥都是挺好的了，都跟原来的一样。
1: 太好了，这是关键呐！好。
0: 所以我这非常高兴啊！我这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再有三四天这三个疗程我都吃完了，我就感觉我这眼睛真的都好了，没有啥事儿了。这眼睛特别亮堂，我自己也能做饭了，洗衣服、做饭、做菜都行。原来不行，原来这是盐呐、糖啊、味精啊，这都分不清。所以说这富明十八单这个效果真的又快是又好啊，太好了这个。
1: 对，专治眼病，对于各种眼病的情况，我们是了如指掌啊！对于你这个各种，特别是这个眼底病变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类的，别人治不了、治不好的病的，通过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咱们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0: 对，这效果是真的非常好。我这视力现在也提高了，现在左眼睛0.4，右眼睛0.5。你说呀，我这真没想到啊！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这三个疗程的，没成想把我这眼睛全给我治好了。真的，这可真的太好了，我这特别开心，天天也能出去溜达了，还能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啥的。这两天这都行，所以说我一听有活动，这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你说还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就想报名了，再参加上这活动，再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了，给我这眼睛再继续巩固巩固，让它好的彻底，永远也别复发了。所以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
1: 首先一个事儿啊，您现在这个眼病啊，是比过去进步不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彻底治好，达到完全痊愈的效果。你要真要是达到完全痊愈治好了，那后边也不需要再巩固，明白吧？病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这个呢是有严格的界定的，那什么叫好了呢？就是除了咱们现在啊所谓的眼睛没雾了，看东西清亮了啊，眼睛不干不涩的，关键你过去有眼底病啊，咱们一定要看眼底，就你现在去医院。是吧？通过这个裂隙灯，通过这个 A 超 B 超去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眼睛啊。大部分可以，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有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这个没修复平，有的地方呢还是这个血管走向不好不顺，这样的话呢这就不叫治疗彻底，在这个情况呢一定要用够六个疗程，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就能够呢充分的去修复眼细胞和眼底的神经血管网络，让你的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啊。当这些组织都正常了。你上医院你去查，是吧？这些都没问题了，那叫彻底治好了。而治好了以后。

0: 也就不复发了啊。那你这个情况啊，你呀、啊、别多了，你再用上三个疗程。
1: 嗯
0: 啊，趁着咱们这次的政策呢，要是能报上名，你想吧，六个疗程花1400多，那你花三疗程的话，是不是才花几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更花不了多少钱了啊！你抓紧报名吧，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呀就赶紧定。因为我之前就说了，您知道的有点晚，你当地名额就算有，肯定剩不多了。这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你先打电话去，好不好？
1: 哎哎，好好，我再
0: 不客气，
1: 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吧，订药啊，我着急呀。
0: 是，这电这眼睛好了，打电话也方便多了，你说是不是？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那个铁西的患一个听众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这有些地方都快要结束了，咱这还有没有？我想再报名再买点啊。
0: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名额用完，活动结束了啊，那就只能恢复到原价5960元拿六个疗程了啊。这个沈阳呢，从我现在看我知道的情况呢，现在还应该是有名额啊，但是有多少我可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当地名额要用完就立刻结束，这也就是随时的事儿啊，抓点紧吧，好吧。
4: 嗯，对，所以你看我这得说受益者，现在我六个疗程这个吃的现在剩下2-3天的料了，我感觉现在这眼睛是得老好了。
0: 啊，好啊。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4: 我原先吧，一个眼珠上眼压都快坐实了，另外啊还有不少点小黑点啥的，再有一啥呢，瞅东西啥的眼睛里头就感觉到瞅地啥的看不到啥，就是变形。另外有的时候你瞅左边瞅不着右边，瞅右边瞅不着左边，就好像缺一块似的，你这眼病可重了。
0: 哎，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光眼啊，你这个眼底绝对有严重眼底病啊，查过没有？最起码这个会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黄斑变性。
4: 对对对，他就说我什么是，他就说我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点黄斑变性，手动变形嘛，不是这样吗？
0: 你看看，可不就是嘛，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眼底视神经这个严重损伤啊，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做的比喻一样，就好像咱们那个手机屏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视力啊，虽然说是在中心区域，但是呢这个周边它也是有功能，不是没功能。这个手机屏也是一样，你说大部分的咱们用的是中间区域，但是你说周边真要是坏了，你要是碰点什么事儿，看点什么信息，哎，正好就这个角挡住，哎，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对不对？
4: 是，
0: 这个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
4: 哎，你说那时候乌鲁斯都不愿意出不去啊，这就可痛苦了。后来就说听别人介绍这个眼复明十八单之后嘛，复明十八单说这个是我要准备专门治疗眼病的嘛，专门买了六个疗程，这花5000多呢。
0: 是，那原价就是5960。
4: 但是他没让我失望，你就说我吃上2-3天吧，这疼就明显了，就不那么疼了。
0: 好。
4: 那一个礼拜我眼里那点啥的就哎呀。

0: 好不少，像风吹开了似的。
1: 啊，你看看，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眼的循环恢复了啊。
0: 对，
1: 眼压高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那点儿就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以后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0: 对对
1: 形成的。那你这个眼睛一清亮，眼压一降来，这个代谢物排泄出去了，就说明眼的循环好了嘛？啊，
0: 是是。哎，你说用了一个疗程吧，我就发现丑东西就不是那么太变形了，就正常过来了。
1: 对对对，好。
0: 哎，用到两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是手东西全了，我一电视上的人啥的，脑袋啥都是手心了，不像以前缺一块了。那种时候可心情也好了。
1: 肯定好了啊！咱们说嘛，就跟你这个坏手机换了个新屏似的啊！哎，这一看就跟换了个新手机一样，哎，用上去还是那么舒服，那么顺畅。好，
0: 是逐渐的吧，越来越好，越好越愿意用，越用越好，那个心情也好，可好了。
1: 对对对，啊，不错啊！现在这是六个疗程，眼看着快用完了，是吗？
0: 是，剩两三天了。
1: 啊，
0: 那我跟你说嘛，哎呀，一个眼睛视力都提高，一个眼睛是零点五，一个眼睛是0.7。原先我跟你说0.05那方都不行。
1: 是吧？你看看这真。
0: 现在瞅着楼上那人儿啊，都刷那车啥的，哎，那什么伞儿啥的，有时候那号啥的离得近一点都能看见。原先闲着都不敢寻思。
1: 嗨，你看看这多好啊！嗯，不错，挺好的啊。
0: 啊，我就寻思好不容易啊，我这是不容易，推得这么好。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事儿了，我寻思有些订都快结束，我寻思咱这方有了，我再报名，再买点呗，完了再巩固巩固呗。
1: 嗯。您说不容易啊，这个我信，肯定不容易啊，因为呢你这个从青光眼开始，你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难受啊，你肯定没少看啊，没少治，但是方法不对呀。不光是青光眼治不好，这不带着眼底病都越来越厉害了吗？啊，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啊，不光把眼内的垃圾毒素分解代谢出去了，而且关键呢，它是把你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网络，哎，都能给你修复过来了。这样的话呢，视神经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啊，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视力感光的功能。这样呢，你的眼病，老百姓讲啊，也就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复明18单，同时把你的五脏强化了以后呀，这个眼病啊就能达到彻底康复、不留根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呢，这个六个疗程用完了。哎，这个时候呀，该停就停吧，啊，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没问题，放心啊，我敢让你停，
0: 哎，
1: 我就给你有保证，放心，
0: 哎，
1: 啊。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指导，为什么真的从心里往外的感谢你，要不我的眼睛就完了，可能都是失明，连屋都出不去啊。现在好了，呼吸好了，
1: 哎，哎，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祝贺你吧。这次的活动不活动的，政策不政策的，跟你就没关系了啊！咱们马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还要结束，我们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哎，好，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

0: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啊啊！
1: 我打电话我就想找你啊，哎、我想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呢。
2: 您说啊。
1: 啊，我是咋的呢？我是黑龙江伊春的。我昨天吧、下午我去药店吧去买药去了。
2: 啊、
1: 哎，说是你看这1000多块钱买个三疗程，挣的三疗程的。你说那完了，营业员跟我说的什么？说没有活动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我想问我，你说说现在我这伊春的这活动是不是结束了？我要想参加还能不能参加上了，你说呀？
2: 嗯，这个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对全国播放啊，这个面积啊太大，地方太多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情况我不可能实时掌握。如果说啊、你当地啊，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已经没名额了啊，已经必须是按着原价去用药了、那就说明确实没名额了，那确实啊就只能按照原价5960来拿药了，知道吧？那这个是、应该是真的啊，而且也不、谁也是改变不了了就啊。
1: 哦，
2: 哎，
1: 那行，那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既然打电话吧，是我就简单跟你说说情况，你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好？因为啥呢？
2: 行，
1: 我吧，这个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我李大哥，他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可好了。他那个时候是有啥呢？有白内障和眼底出血。那可是咋的？我现在见到他的以后，哎呀妈呀，人家这眼睛看啥东西，我问他咋样，他说啥事儿没有了，跟好的是啥事儿没有，看东西也没有那个什么，不，没有那黑圈，没那个黑东西长的了，也看东西也没乌七糟糟的了，现在可好了。
2: 哎，
1: 他就是不是这么的给我介绍给我的，我一寻思这么好，那我赶快去买去呗。你说就这么的、我一去呢，你看看还没有了。你说这命赶的，你说
2: 是吧？这个白内障啊，还差点，特别是眼底出血，这个多少啊都会有一些个后遗症。这个血呀、它不可能像过去传统治疗方法呀，它不可能吸收的那么干净啊、但是你要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就不一样。它不光是能够把眼内淤血能给你代谢，能给你全部会吸收，而且呀，让这个眼神经网络得到重新的修复，让眼睛的血管网络得到修整以后啊，这个看东西透亮水亮，那、真就跟没得过病是一样的，知道吧？那真不一样。您是什么眼病想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来治疗呢？
1: 我是你看今年72的，我是咋的呢？跟我那李大哥稍微不太一样，这咋的呢？我本身有糖尿病，我是咋的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
2: 对，
1: 你说这些年吧，也吃了药了，也是花了不少钱，哎呀，这你看这地方看那地方看去吧，都不行，效果都不太理想。现在吧，你看眼睛吧，有的时候看东西吧。就是那有那个就黑一块白一块的，就是那个黑嘟噜似的。完了有的时候呢，似模糊还多。完了看东西吧，总要经常扎闪。所以说我就心里话，真的，就好像有一个结似的，总害怕吧。你看今年72的，你说这老了，怕他担心这眼睛，怕看不着。
2: 就是我问问你，就是你现在这个眼睛还打闪的吗？就现在。
1: 打呀。
2: 哎呀，你这可不行。你这个打闪就说明这个眼睛视神经啊，它还在逐渐的剥脱当中，还在一根一根的断裂当中，所以作为正所谓讲老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个眼睛这个视网膜呀、它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想那样，哗的一下一整张就揭下来，它是这个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脱落，当然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往往再加上比如说这个运动啊，再加上这个眼底后边有出血。这个血呀、被包在这个视网膜底下，就鼓个小血包，在这个重力的情况下，在这个血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它会哗的一下掉下来。但是呢，它提前呀、都会有信号给你打招呼。这个招呼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打闪啊！就你这个情况呀，你真得赶紧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了啊！你别再往拖了，你再往拖了这就复位不上去了，明白吧？
1: 是，我也担心。
2: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得赶紧用药啊！这个活动不活动，这真就是跟你这意义不大了。你得保住眼呢，用你的话讲，
1: 对，
2: 是不是？
1: 对，有道理。
2: 哎，对，
1: 那我
2: 早点用。

0: 部长，咱们这个聪明多态，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眼屏障。只要说你用上药啊，我有这个自信，这个药力很快能到达眼底啊，最起码能把这眼睛稳定住，你这个眼睛最起码能保住，是不是？这个别耽误啊。
1: 哎，那行那行。哎，那就谢谢你了，我就原价买吧，那没办法了。哎，
0: 行
1: 行啊，谢谢您。
0: 上一段时间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行那行，那就更好了。哎，那行，谢谢啊。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我是用的特别好。
0: 嗯。
3: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之前我是花原价呀5000多买了6个疗程，我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所以我是一个是首先感谢这个富明十八单的，
0: 这没什么，应该的啊，能让你停药那才是真给你治病，不能让你停药能说把你病治好了吗？是不是？
3: 对，
0: 那很正常啊。
3: 因为我原来啊，我这眼病就是从小眼睛就有近视，后来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岁数越来越大，我的眼睛就患那个近视，我的眼睛就有800多度呢，而且后来就有散光，眼前有那个玻璃体混合，就那个小黑点儿、黑网网的飞来飞去嘛，就都有了。
0: 你看都有了啊、
3: 哎！对，后来这两年这晚上就不咋敢出门，就有夜盲症，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了嘛？
0: 哦，
3: 也有虫影，啥都有。看时间长了，眼睛又累又疲劳，眼睛还疼。嗯，
0: 对，
3: 对。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当过老师嘛，是老师退休的，哎、
0: 哦，
3: 用眼就过度就累。对，
0: 对。
3: 后来就听你讲，也听说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说是国药准则。
0: 对。
3: 哎，之前我也毫不犹豫吧，就花了5000多买了6个疗程。
0: 嗯嗯。
3: 真的，我记得真的用了是见效还挺快，用了有2-3天，原来我的眼睛珠子胀疼就缓解就减轻一些，而且眼睛那个毒素眼屎就排的慢慢也少了一些了。
0: 哎。好，嗯，
3: 哎，后来用了有差不多1个礼拜吧，晚上就稍微有能看到点东西了。我觉得就挺好，就放心的用吧。一天一天的，就是我记得1个疗程用完吧，眼前那个黑丝儿、黑网网就少多了，少一些了。
0: 哎，对了对了，
3: 眼睛就不那么累了，就比原来要舒服一些。对。
0: 对，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咱们说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治疗眼病效果快效果好，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富明多肽呀、它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它在遵照传统中医啊，君臣佐使配伍严格呢进行炮制以外，另外还有现代的药物分子提取工艺啊，所以提取的药物分子小，特别适合眼部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药物进到眼睛里边去了，和没进去，那咱们患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眼睛肯定就会有反应，是吧？这个眼睛这个水润呐、舒服啊，哎，包括这个眼睛的垃圾毒素代谢出去以后，眼睛会觉得亮堂啊，等等等等，啊，那有这些效果以后，你接着用，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有的人过去吃那些个药，啊。吃了2月3月，眼睛啥感觉都没有，还吃呢。我说呀，
3: 那
0: 你把自己眼睛可就耽误了啊！那药都进不去，治不了病，你不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吗？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要不说呢，我就越用越好，3个疗程用下来，看人就是早就没有虫影了，也没有那个亮心了，看东西就像比原来要清楚多了。晚上出门看路啥嘞就没事儿了，一点眼前的黑影、黑网、黑丝儿都没有了。哎呀，这我就踏踏实实用呗，一共买了6个疗程，后来就用完，这个现在就停药1个多月了吧。我这眼睛都坏了，原来的800多度，现在这眼镜片的眼睛都400度就差不多了，就够用。
0: 啊，高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了啊！好。
3: 对，你看现在看会儿手机啊。现在反正都手里边都不离手机，然后看会儿电视啊，都看得清清楚楚。

0: 你家务活儿，以前你买菜啊，你那烂菜叶子有虫眼什么的，黄叶子我也看不清。现在买菜不买那烂菜了，而且我家务活儿收拾收拾，拾掇拾掇，眼明心亮想干了。你说炒个菜呀、啊，刷个碗子也洗净了，擦个玻璃也擦了擦了干净净了，也没问题了。日常生活啥都不影响了。
1: 哎，别人过去老说你这个人不利索、不干净，涉及到哪事啊？是眼睛不行，看不见。这眼睛看见了，这不是干净利索了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呦，现在不反光，不没有亮光。原来我那个视力啊，左眼有0.1多，右眼0.2。哎，现在我去测了，你知道吧？我这视力可提高不少。现在我这左眼0.6，右眼0.8。哎呦，我觉得跟那个换了一双眼睛一样，明亮多了。
1: 对对，
0: 嗯
1: 嗯嗯，好。嗯
0: 呀，要不说以前咋说呢，我还有个弟弟嘛，当时他眼睛有点那个白内障，我用的时候他说他还有点不太相信，现在看我眼明心亮啊，眼睛都换了。哎呦，他也想用，关键是我听说是不是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像我们唐山的还有吗？还有活动吗？
1: 现在来说呀，唐山从我这儿看应该是有活动政策的啊。这个、
0: 啊、好好
1: 这个名额还有，还能是以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药啊。现在应该还有，但是。说明天有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这点名额什么时候用完，每个地方的名额什么时候用完，这个我都不能够及时掌握，这个都不是很清楚的，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这就抓点紧吧。啊，
0: 是是是。
1: 那你弟弟这个眼睛的情况呀，比你的这个眼病啊要轻得多，知道吧？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
0: 有点结膜炎，对，好上火。
1: 哎，结膜炎那都是外眼病的事儿，那也好治啊，那比你这个高度近视要难治的多得多了啊。这个过去西医说认为这个高度近视就是不可逆啊，能控就不错了，就不可逆。
0: 对，我这个眼病重。对对
1: 对。
0: 对
1: 呀、啊、因为过去西医讲那你这就是眼轴拉长，眼轴拉长了西医认为解决不了。但是中医呢，咱们给你呢疏肝理气啊，能够给化散郁结，哎，你看拉长的眼轴一点点的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对吧？哎，避免了出现了高度近视引发的眼底压迫、眼底病变。那你弟弟这个情况呀，那用上那更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了啊！就是早用上早恢复。
0: 活动太合适了，活动价，哎呀，比我原来5000多合适的多呢。
1: 那是那是啊，但是这个政策呢，得他自己抓紧啊！我刚才也说了，当地民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啊，剩多少我不知道，现在赶紧打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去啊！
0: 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1: 哎、
0: 去抢个名额，辛苦了。
1: 好，
0: 嗯，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老师，您这电话太难打了，总断线。
1: 哎，是啊，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啊，但是呢咱们电话得一个一个接呀啊，这终于轮到您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是前天订那个富明18单呢、
1: 啊、
3: 你到现在2天了、
1: 啊、
3: 你没给我送到啊，我就
1: 哦，
3: 怕啥呢？那个，我再得不到这个买三送三那个优惠的，万一个听天嘛，你的地方都有那个什么，说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1: 哎、这两天呀，因为咱们有的地方这个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所以大家伙呀都着急了啊。我理解大家，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四平的，我是
1: 吉林四平
3: 一凯，我今年54岁。
1: 嗯嗯嗯嗯
3: 嗯。
1: 首先呢，我给你个承诺啊，也可以说是定心丸吧，啊，
3: 嗯，
1: 就是你当地呀、啊，你这个从我这儿看，现在还有名额，啊，就即使说你当地现在没名额了，哎，你只要是打通电话订上了的，我也保证你啊，肯定是按照咱们的优惠成本价1490，绝对不会呀、啊、朝您多要钱，知道吧？哎，已经定好了算数的事、
3: 啊、
1: 哪能说最后要你多要钱呢？

0: 对吧？这个不可能。
1: 哎呀，那你
0: 只不过呀，咱们要通过需要物流啊，这个物流发送过去需要时间啊。一般呢，我们要求啊，这个市区之内一定是要3日之内要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也要保证在5天之内必须要送到。这段时间呢，确实打电话人多，送货人多，咱们有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都得忙到晚上10点11点啊。您呢，稍微等一等，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下了节目以后，我也可以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1: 哎，好，这太谢谢你了啊！你
0: 啊，
1: 你太辛苦了啊！你忙忙的，
0: 不客气。
1: 嗯
0: 啊，
1: 我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吧，哎呀，这闹眼病得有个30年了，始终就看不好啊。这也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1: 另外啥？还有那个，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视神经萎缩啊。
0: 啊
1: 还有那个青光眼，眼压也高。哎，
0: 眼压高。
1: 上这两晃疼啊，上火。
0: 嗯。
1: 一个是36的呀，一个37的。
0: 嗯。
1: 哎，这药吧没少吃。
0: 啊，
1: 是，我跟你说。啊。始终是不去根儿啊，总反反复复的。嗯。
0: 是的啊，你这个毛病肯定好多年了啊。
1: 嗯，
0: 你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青光眼造成的，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你过去用的这个治疗青光眼的药物啊，恐怕都是一些个像赛马酰胺这类的这个药物啊，这个散瞳，
1: 对，嗯，
0: 都是这种的是吧？哎，
1: 嗯，对，你说太对了，
0: 这个用上就能好使点啊，但是呢长期老用啊，它不改变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的通路，这个老用以后副作用越来越大，头不疼了，胃疼啊，甚至有的人呢，这个会带着这个血压波动啊，脑袋又到时候胀得不行，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呢，慢慢的，哎，就是呢，能凑合着就凑合着，只要是眼压不太高，哎，尽量也就没法就不愿意再用药了，但是呢。它对这个眼底的压迫，哎，日积月累下来，这就造成视神经的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个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这是重度眼病啊。你这个病啊，我能治，啊，您放心，只要是拿到药用上，你这个眼睛啊，首先这就有保障了啊。有这个5-7天的功夫啊，这个眼压慢慢下来，你的眼睛就舒服了啊，就没必要再用那个赛马酰胺再去治了。知道吧？
1: 哎呀，太好了！哎，我一听你说，我的心特别的有底啊！你们那个啥，我这个还能得到这个优惠，多好啊！买三个送发量，这难得了这机会，就怕没有。那麻烦你给我关注一下啊，你再给我催催。
0: 行，
1: 哎，感谢你啊。
0: 四平的，您姓李是吧？啊，
1: 对，我叫李凯。哎，
0: 好，李凯，行啊。
1: 对，
0: 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好，
0: 哎，
1: 辛苦了，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是你好，那个我是沈阳大东的，我的现在吧用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现在那个用了5个疗程了，哎呀，

0: 效果真好啊，哎，
1: 是吧？啊，
0: 所以说这得感谢，哎，
1: 这没什么啊，
0: 哎，我吧今年68了，我是糖尿病那个眼病，哎，
1: 糖尿病眼病，
0: 哎，白内障，眼里出血，不是浑浊，哎，完了糖尿病变性呢，你眼前就黑雾啊，一片一片的，黑影也多。哎，
1: 挺
0: 当时吧，我就听别人说这个眼复明18单呢、啊，说是国药准字的，说专门治眼病的。我当时吧，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哎
1: 啊，
0: 你还真别说，回来吧用完了2-3天吧就有效果，就眼睛不干了不胀了。哎，这那个缓，它也那个缓解不少。等那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那个黑影、
1: 啊、
0: 眼睛黑影也少了。
1: 黑影少了吧？哎，
0: 对
1: 喽，对喽，那个黑影是啥呀？那黑影其实，那就是这个在玻璃体里边，因为循环不好形成的这个垃圾物的聚集啊。那你这个，咱们通过复明18单，是吧？你用了几天功夫，眼睛感觉舒服，为啥舒服啊？那就是咱们里边的超小物质里边的复明多肽在给你呢，迅速打通眼内的气血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一好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开始慢慢往出清，同时呢。这个咱们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没有啊，这个眼睛越胀啊越闷得慌啊，这个越不舒服，这个眼睛一旦一清亮，哎，倍儿舒服，是不
0: 是？
1: 是
0: 是，哎
1: 哎，
0: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眼睛细胞也是一样啊，
0: 哎，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黑影哎，就是那个没啥了，没有了，那个雾吧也变淡了，哎，
1: 对，
0: 两个疗程
1: 的
0: 时候哎，看东西吧，它就那个不变形了，哎，基本正常了。
1: 哎，好，
0: 等到3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看3个疗程就好差不多了，因为啥呢？能看电视了，哎，他那个
1: 能看电视了，
0: 对吧？对呀，黑，眼睛黑点啥没有了。
1: 好，
0: 你看我这5个疗程现在还5个疗程多一点，哎，现在我基本上吧都好了，现在能看手机了，也敢出门了，哎，
1: 能出门了，
0: 下个楼跟他们打打扑克、下象棋，何况这样呢？
1: 啊，
0: 我这个视力吧也提高了，原来是1.02，1.03，现在是1.05，1.07了。
1: 哎呀，好好好，
0: 我就寻思吧，现在我这不还剩点药，我寻思吧，那个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的地区，你看那个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那家花将近6000块钱，5000多，将近6000的。
1: 那倒
0: 我寻思吧，这次吧赶上活动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了，我寻思我再定点再巩固一下。哎，
1: 哦。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咱们这个放一边，关键呢，咱们既然你找我来了，是为了看病，是不是？哎，没有毛病谁也不找我啊。
0: 那对。
1: 那你这个眼病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18单前面这个5个多疗程的治疗啊，现在已经恢复的相当好了啊。从症状来讲啊，你说你别管是眼睛模糊、眼睛胀、眼睛不舒服，还是你视力，你说哪方面你不满意吧？是不是？
0: 是，
1: 哎，
0: 不满意。
1: 另一方面呢，从这个远期效果上来说啊，我可以给你保证，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通过五脏同治的方法啊，能够帮助你啊，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6个疗程用足用够，眼内所有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全面修复正常，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活动不活动啊，名额紧张不紧张，跟您没关系了。您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他是听你的啊，直接停了就行了，明白吧？
0: 哎，好了好了，也太谢谢你了，好，听您的，哎，
1: 不客气，
0: 好了，
1: 你就听我的就行，
0: 哎，
1: 我指定让你好啊。
0: 好，
1: 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哎，
0: 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那条路，那面墙，千古皆成。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

18单多与退役完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呀，就是要关注那些个因为眼病而痛苦，因为眼疾而丧失希望和信心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因为呢，咱们说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说有的人讲说中医分科吗？啊，中医分科吗？也分啊，也分。大家呀，只要说呀去看过中医的人啊，去看过中，咱别说去光是说去大医院啊，你就是外边这个小诊所啊，或者说呢这个老中医是吧。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说这个中医啊，他擅长治什么病，对吧？这个中医啊，他也不可能说什么病都是大拿，什么病都完全啊治得比别人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你擅长治肺病的，哎，那你呀、咳嗽久咳不止，别人那治不好的，你去他那治，哎，好嘞。那擅长治胃的呢，是吧？有人擅长治肝胆的呢，啊，这个古时候也一样啊，对不对？哎，大家知道现在啊，咱们可以这么讲吧，国民都知道的一个药叫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咱都知道。这六味地黄丸谁的药啊？哎，是一个中医大家叫钱乙。这个钱乙他治什么病治得好呢？治儿科，小儿科啊。所以这个药呢也是最早是为儿科而设立的，对吧？哎，你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被称为药方之祖的啊，这医圣张仲景，他看什么病看得好呢？哎，他呀看这个伤寒病看得好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招风着凉，伤风感冒啊，你别管是风寒风热疟疾啊，哎，这他看得好，所以人才写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吗？对不对？哎，专门治眼病啊，在熟读医学经典，在熟读了这些个各大医学名著，有了充分的医学功底以后，我们就研究啊，怎么样把这个眼病能治好治彻底啊，包括这里边18味药物，我们说了这里边君臣佐使啊，涵盖了5大方子的药物精华，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啊。在临床当中啊，包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疑问，说您说哎，您这个复命18丹啊，说是能够啊对肝对肾对脾哎都有好处啊，说您说您这个复命18丹治高血压眼病啊，治糖尿病眼病说治得好，那我这高血压糖尿病说用您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有帮助有好处啊？啊，说换句话讲，我血压能降不？我血糖能降不？能让我少吃降压药降糖药不？啊，这个事儿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啊，说你这个血压血糖要是能降下来啊更好，但是降不下来

啊，这也属正常。因为我说了，咱们专业治眼病嘛，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边啊，它有眼睛药，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药引子啊。那咱们这个药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到底说治哪儿的病，到底说往哪儿走，那可全凭药引子的指引呐、啊，那就跟向导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观视眼科啊，专门治眼，所以呢，这里边配的药物当中啊，专门啊有眼睛药，就是把这个五脏之精气啊全部引领着上注于目。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的眼病才能治得好，效果才会好，知道吧？哎，所以说你五脏加强了，所以你这个血压，说你的血糖能好，那当然是好事，好不了也正常。但是，哎，说你这个血压引起的眼病，说血糖引起的眼病，那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疗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咱是专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我得把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说明白啊，以及为什么，是吧？免得咱们有的人呢老有误会啊。那么对于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啊、网脱、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淋风油泪，你别管是衣装浓肉啊，你是平时视物模糊，你是这个晚上夜视力不好，夜盲症啊，你还是呢这个视野缺损等等等等，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你别管是做过手术的，是没做过手术的啊，你别管是术后的并发症等等，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找我，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这个集合入药，五脏同调啊，让这个精气血上注于目，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有了现在的提纯提取工艺，药物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后啊，这个药物精华小分子多肽可以很轻松的就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就能把这个药物啊更快更直接的送到眼内，那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很自豪的告诉大家，现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啊，那见效速度要更快，那治疗起来呢，对于过去一些个重症的，比如说出过血了、视网膜脱落过了这种情况的啊，这治疗效果也是更加的突出了啊。所以现在在全国呀，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治疗眼病的患者呢，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普遍反映啊，用上三两天，哎，这眼睛就舒服啊，干涩、胀、痒、疼是见效最快的。用上个七八天、十来天呀、啊，这个眼睛就亮堂，那原来这个模糊啊、这个黑点啊、小蚊子啊，就明显就减少。哎，那要是用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啊，不光是眼睛舒服了啊，胀、痒、疼逐渐没有了，而且视力开始恢复。啊，也就是这看这个视力表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下看啊，能够看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哈、啊、这就是咱们眼底视神经在逐渐恢复的一个标志。那么通过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咱们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各种眼病啊，包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眼底血管网络有问题的啊，脉络膜有问题的，虹膜有问题的，这个咱们就能达到全面修复，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这是咱们给每一个眼病患者的保证。那么现在呢，对于咱们有部分地区的患者来说呀，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咱们有厂家提供名额给予的补贴优惠政策啊，咱们成本价

0: 7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啊。那有一部分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这个活动啊就已经结束了啊，用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没办法。那么有名额的地方啊，现在也剩不多了啊，所以呢能享受政策的区域越来越少，能享受的人呢也不多。眼看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啊，说真正说想少花钱，说真正想让这眼睛彻底治好不失明，您啊现在得抓紧把握机会了啊，现在就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人员沟通，每天我们限制是20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老师，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东西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啊啊！
3: 哎呀，我现在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我这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这回就选对了，不愧是国药准字，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啊，就研究这事儿了，而且呢也得到国家认可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用上啊，效果肯定就错不了啊。
3: 是啊，我跟你说，是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现在我6个疗程的药啊都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现在呀就是哎呀特别舒服清亮，看东西也清楚，心里多我也高兴
0: 啊是吧。哎，好好好，你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当初这眼睛啊，这不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吗？这前头
0: 啊
3: 就总是这雾茫茫的呀，哎呀就好像拨了也拨不开，散也散不去的那种状况，前头总是都雾茫茫，影响这眼睛视力也不行，这看东西啊那时候视力就0.1、0.2那样，而且眼睛还有这个小黑点的小黑影，完了看东西后期还变形。
0: 看东西还变形、是吧？
3: 就是啊，上医院去查去，说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啊！还有黄斑变性。
3: 就是啊，整得我一天呢、家务活家务活干不了，门不敢出去，一天就闷到家里头，这心情可不好了。
0: 哦，那倒是啊，谁眼睛不好使了能痛快啊？是不是啊？一抬眼儿，咱们你说吧，咱们有个小品说了。啊，是赵丽蓉演的，是吧？说采访，说你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啥呀？啊，他说上厕所。我说不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睁眼呐，对不对？你先睁眼，眼睛看见模模糊糊，俩眼一摸瞎的啊。有的是模模糊还能看点影，有的是啥影都看不见了。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天天就这么的一睁眼就不高兴。

0: 天都不高兴，你说谁心情能好啊？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哎呀，
1: 嗯，
0: 可不是这样啊。啊，
1: 哎呀，要不然后来听着咱们这个演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说是国药准字的，我就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呀，又。

0: 和原先那个密密麻麻它减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前头那个雾啊就好像变淡了，有点往这就散开了似的，
1: 是吧？啊
0: 啊，丑东西就变形的那个，哎呀，就好像也不是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我原先那个这个横线啊直的溜的呀都丑急了拐弯的，哎，这就有点接近横线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可高兴啊，这就有底儿了，觉得这知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好啊，这是。
1: 对。
0: 见效了。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哎呀，前头这个雾啊就基本散的差不多了，瞅着前头 就透亮了，清亮了。
1: 对。
0: 啊，你这个瞅着就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也是基本上就那什么没有了。
1: 嗯，
0: 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似的。哎呦，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以前、你这就是插玻璃哈，你说我其实瞅着玻璃呀、咋就魂化的透不透亮啊？我插它玻璃咋插呀？就瞅着玻璃也瞅不净。这个你插着玻璃瞅得透亮了，干净了。
1: 好
0: 啊，家里头做个饭啥的也能做了。酱油啊醋啊盐啊糖啊淀粉啊能分清了
1: 啊
0: 家务活能干了
1: 好
0: 啊，哎呦，我这心里倒是高兴啊，这不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哈，现在呀是坐个公交车也敢出去坐去了，瞅东西不变形啊，公交站牌啊是这多少路车呀我也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出去溜达啥的了也能溜达了，上的去上广场去去看那看跳跳舞啥的也能跟他舞着比划比划，看着谁来了我也能看清，原先的视力0.1 0.2现在0.7 0.8
1: 好
0: 哎呀瞅啥呀，
1: 看看、
0: 那东西都可透亮了可好了，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现在是什么呀，就是打从你一睁眼那时候起咱就开始乐呵，为啥呀，一睁眼就开始，哎呀，房顶是亮的一低头这个地是干净的，朝哪哪亮堂，咱们再一出个门是吧，看着花看着草转着公园看着老邻居看着老姐妹，是不是那全是高兴事啊
0: 可不呗，真是可高兴
1: 不错不错
0: 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活动哈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能省一半的钱哈，完了我听说是很多地方活动结束都恢复原价了，我是想问问我是大连这个地区有没有活动了，我要参加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哦，大连地区啊现在倒是没跟我说名额已经用完活动结束的事儿就是说现在应该还是有名额但是呢有名额呀我觉得跟你没多大关系了你这别着急找名额不名额的了，你这个药 把省的药用完该停停你的就得了六个疗程
0: 我都停一个多月了是我这
1: 对呀、
0: 没反弹
1: 是你停一个月你都没反复，我告诉你你停几年也不反复，所以你惦记这个活动不活动干嘛呀，没什么可惦记的了
0: 我这要参加活动是给老伴儿买，这当初我
1: 用
0: 的时候吧老伴儿不相信，这看我用的好了嘛这不是他这正好听着活动了我就寻思想给他买
1: 老伴儿什么眼病什么情况啊
0: 哎呀他这眼睛干玻璃体混浊啊现在瞅啥呀哪块都飞影跟哪飘啊，另外他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走道哎呀晚上天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屋我这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这不就着急参加活动想给他买吗，
1: 这个是应该的虽然说呢说上了年纪了咱当然肯定这个眼睛不可能像年轻那时候一样对吧，但是也不能说呀说这个眼睛这个看不清就看不清吧都那样习以为常那也不行，这个病啊有轻有重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在过去来说呀这个病发病率挺高，但是那个时候呀它纯粹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现在要是一旦有这个情况呀那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包括眼底的这供血有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可不能小视，如果不管不顾那往后发展就是视神经萎缩，那最后就是视野缺损甚至就是

0: 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呀，你还真得让他早点用，早点治啊。那既然咱们你这个用的咱们效果这么好，效果也有底，是吧？5000-6000都花都觉得值，那现在1000来块钱，那更得赶这个活动，得拿上药啊，是不是？
1: 啊，对呀，对呀，说就是要我这着急，我寻思想给他定上吧，这不是？
0: 那您就赶紧报名吧。啊，我说了，现在你们当地应该是有名额，但是有多少，说还能坚持几天，这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咱们每天是只接受20名的预定，这多一个都多不出来。你先打电话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那好了，那谢谢你吧，老师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对，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这您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啊。
0: 嗯，是，我知道。
3: 是这样，我是这个山西大同的。
0: 哦，大同的。
3: 我这昨个到今儿吧，我这遇着点难事儿。
0: 哦，怎么了？
3: 我上医院，我去买药，不是上医院去了，上那个药店呢，我去买药去了，买那个复明18单去了。
0: 嗯嗯嗯。
3: 结果这营业员呢告诉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现在恢复原价了。
0: 是
3: 5600。当时我一听啊，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呀。
0: 嗯嗯嗯
3: 嗯。哎，我就寻思怎么我要烧香了，怎么佛爷怎么还掉定了呢？
0: 嗯嗯嗯嗯嗯。
3: 看来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正常疗程我是没指望的。
0: 嗯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还挺着急呀。
0: 啊。
3: 我这眼病挺重的，也挺遭罪。
0: 啊啊啊。
3: 那我今年70岁了。
0: 啊。
3: 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嗯嗯，
3: 哎，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嗯，
3: 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又萎缩，啊，
3: 是，
0: 嗯，
3: 以前那时候给医院检查眼睛的是就是检查眼压啊，
0: 嗯，
3: 左眼是43，右眼是42，
0: 43、42啊，
3: 哎，这眼睛给我疼的，那脑袋都疼，还恶心还吐，
0: 嗯嗯。
3: 哎，这眼睛视力可差劲了。
0: 嗯嗯，
3: 这眼睛是0.06吧，僵拉的。你说，那个右眼睛是0.3，
0: 这个0.0几那就太差了啊！这眼前这整个模模糊糊啊，
3: 那
0: 就有个影啊，根本就看不清啊啊！
3: 是，
0: 哎，
3: 因为你说就那点视力看点东西吧，还看不全呢。
0: 嗯嗯，
3: 我听了好几天广播了。
0: 嗯，
3: 我一听哈，这还是国药准则的，
0: 对，
3: 挺好的。那么多人，人家吃都挺好，我能差啥呀？
0: 嗯，
3: 我说我买吧，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上药店了嘛。
0: 啊，
3: 这会儿还恢复原价了。那有人说，这5960都不一定能保持长期有啊。
0: 哦，
3: 那意思，断货了，你连5960你都买不着了。
0: 那倒是啊。所以呢，像你打来电话呀，首先第一个呀，我很理解您啊，这个眼睛这是到0.0几的视力的话呀，这个确实啊，这个谁也接受不了，必须要治了啊，必须要治了。但是呢，是好容易听到节目说有办法能治，结果呢政策没有了，是吧？这个呢我得跟您说声抱歉啊。这个咱们当地的补贴用完了以后啊，只能按照正常叫销售价格，就是5960来了，也不能说老是成本价，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最后企业不干了，不生产了，大家都用不上了，是吧？哎，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心里的失落，这个我能理解，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好歹那现在这还
3: 能
0: 买上的啊，
3: 通融一下那个。还让我按这个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就这仨疗程，这个政策给我点。
0: 这个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刚才说了，这批名额呢是人家企业做出来的一个公益性的让利啊，就是成本价，是吧？就是把这个药材本身的价格收了回来，人工。

0: 电费什么税费厂房这都没算呢。
1: 啊
0: 啊，你老让人这样，那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对吧？啊，你要说从别的地方定给你调，那别的地方的眼病患者人家也不干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机会给你给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是不是？那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先吃完了再想用要别人的，那人家不干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呢，原价就原价吧啊，但是效果我能保障，这个效果我能保障。嗯、你用了以后，像你这些眼病啊，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重了，严重的侵袭到眼底了啊。这个用上以后啊，基本上一周左右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基本上用上个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现在就要清亮，就能够看得远，视力就能够开始逐渐恢复提高了啊。
1: 这么相信、
0: 哎、这个没问题。
1: 哎，那什么，那实在没办法的话，那我也只好就得花5960了。
0: 哦，这是正常，咱们正常的也是药监局啊，物价局啊批的正常销售价格啊，因为他刨去什么税费这个费那费的，都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的啊，原价就原不价吧，起码呢咱们眼睛
1: 对
0: 这个事儿咱们解决了。
1: 对，
0: 哎，对对对，是的啊。
1: 行
0: 行吧，
1: 实在没办法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等你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你再给我来电话，那个时候再说谢也不迟啊。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好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不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真高兴跟你通电话，过旧了、嗯，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哦，沈阳皇姑的，
4: 是啊，你看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我当初花原价买的，六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年就吃完了，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哈哈，好啊，大家用的好啊，我就替大家伙高兴啊。哎，
4: 是啊，我现在用的好，我给他好消息啊，让你分享分享。你看我现在跟你说呀、啊，就是那打电话啊，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视都没成问题了。
0: 都没什么问题了，哎，
4: 是，
0: 嗯嗯嗯，
4: 哎呀，说走抬腿就走了，哎呀，我你看我这心情也好了，你说我今年74岁，我这眼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后来眼睛啊看东西就不行，
0: 啊，
4: 哎呀，眼睛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啊、
4: 哎呀，眼底出过血，还有轻度网脱，哎呀，
0: 还有轻度网脱，哦，
4: 是那时候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少啊，吃药啊。
0: 嗯，
4: 但是用的都不太好，
0: 是吧？
4: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
0: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啥呀，咱们又是单纯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个说实话，那时候咱们还没那么着急上火呢。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都有点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但是这个网脱可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你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也跟你讲了，这个网脱，这要是说轻度的。哎，这还好解决，你要重的一下哗啦掉下来，一下子失明了、
4: 嗯、
0: 这个就麻烦大了，对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4: 是啊，后来我这哎呀那没办法了，到时候听到讲

0: 眼细胞促进十八单，也是那个专药专治的，通过眼细胞入手的治疗的，也就发出救命稻草一样啊，确实啊，用上见效挺快，
1: 啊，
0: 用上两三天呢，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1: 啊，
0: 哎呀，不那么胀疼了，
1: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0: 也缓解了。
1: 对，
0: 用了七天眼睛就不打闪了，
1: 七天不打闪，哎呀，
0: 对，
1: 好好好，
0: 是
1: 啊，
0: 是，哎呀，用了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你说那个眼前的血块啊小了，吸收了，
1: 啊，
0: 哎呀，黑影啊也小了，
1: 啊，
0: 哎呀，看东西也亮堂了，
1: 您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哎呀，要咋说眼睛好，心情也好，
1: 嗯，
0: 哎呀，这有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嗯，
0: 哎，又
1: 了。
0: 是啊，用跟你说，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清楚一些了，想上厕所的啥的，自己能去了。要之前的你说，眼睛不好啊，视力差呀，这出不了门啊，在家里憋的呀、啊。跟你说，
1: 嗯，
0: 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啊，啥也不行了，就寻思眼睛瞎了
1: 是
0: 怎么整？你说
1: 啊、就是说呢，三个疗程以后就开始慢慢就能出门了，是吧？
0: 对，是。
1: 好，嗯，
0: 哎，是，这不是现在六个疗程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1: 嗯，
0: 哎呀，现在不但是眼睛雾散开了，
1: 嗯，
0: 也眼底那个出血的血块也吸收了，眼看东西看得全开了，
1: 啊，
0: 眼前的黑丝黑道子都没有了，
1: 啊，
0: 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都黑丝黑道眼的，
1: 嗯，
0: 哎呀，眼睛啊不打闪，眼睛视力提高了，之前0.1、0.2，现在都恢复到0.5、0.6了，像给我像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
1: 哎，就是一双好眼呐，啊，为啥呢？
0: 是。
1: 就是咱们这个说上了年纪眼睛视力退化，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上的岁数以后，咱们只要说呢能够保持在这个 0.6 以上的视力，这就已经足够用了啊，
0: 是啊，
1: 就非常好了啊，
0: 是
1: 不错不错，嗯，
0: 对呀、
1: 啊、
0: 现在这个眼睛好了，干啥都不耽误了，碰老伴啊，那个干个活了，那个做个饭了、
1: 啊、
0: 出门
1: 啊,
0: 啊上个亲戚家串串门了、
1: 啊、
0: 愿意走上公园溜溜的、
1: 啊，
0: 跟朋友在一起、
1: 啊、
0: 伙伴打打牌下下棋、
1: 啊、
0: 打打麻将、
1: 啊、
0: 哎呀可以别丰富多彩的、
1: 啊、
0: 这才是老年人的越是那个生活啊，这是，
1: 哎，你想干啥干啥，是不是啊？眼睛好了以后那真是，也就年轻人的话讲，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对不对？你自己眼睛好了想干啥干啥，哎，好，嗯，
0: 对呀，是啊，所以说再次感谢你，哎呀，这不是现在我听到有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不是省一半钱呢？哎呀，所以有的说有的地方都活动都没有了，都要时候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恢复原价，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我原价我就是当初买六个疗程就花原价买的。
1: 嗯，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早用药早好了，那眼睛有病不能拖呀，不能等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这现在眼睛好了，恢复好了，我花的多花点钱那都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这有活动了，那要是真是赶上活动了，那谁赶上那是谁受益呀、啊？那有活动了谁不参加，那不傻子吗？
1: 哎，真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啊？而且关键是咱们呢，能把眼睛能治好，谁想等着眼瞎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也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疗程，而且在那个随时有的地方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想再参加上，再巩固巩固，给我这眼睛再好上加好呢。
1: 啊、哦，这个就没必要了啊，咱不能说这个这么便宜这么合适，就非得要占这个便宜，对吧？你得需要。啊，你这个眼病呢，咱们说呢，治好眼病六个疗程，这是我观视眼科给大家的效果保障，啊，所以你呢，用完该停停你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需要说是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巩固啊，用药啊，用不着，没必要，明白吧？哎，
0: 不用参加了，我寻思1000多块钱，跟你说一顿饭店，现在上饭店没有个3500，那个都下不来呀，我这花不了几钱，我现在留着啥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这名额有限，你不让我参加呀？
1: 这个真是没必要啊，这是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现在这个名额确实少，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真正最需要的人呢，能够用上啊，别因为经济，别因为钱给难住啊。但是你呢，也确实是不需要了啊。 您呢，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踏实的该停就停了就得了。

0: 哦哦，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听你的，那把这活动啊，让给那些有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嗯，对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您可以再找我，或者呢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啊。
0: 好好。
1: 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哎。
3: 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3: 这就是富明十八单呐，我用的效果真好啊。
1: 啊。
3: 啊。
1: 嗯。
3: 当时吧，用药太多了，反反复复也治疗不好啊。我当时吧，是试试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
1: 啊。
3: 哎呀，用了两个半疗程了，还有几天就用完
1: 了。嗯嗯。
3: 哎呀，都说用的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三个疗程。
1: 是吧？那现在来看，
3: 啊、
1: 咱们这个试试还真试对了。要是不试，这眼睛咋好啊？是不是？你不用药，眼睛肯定没法好。哎，这个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看来您这个当初这也是肯定没少治啊，也是丧失信心呐、啊。您跟我说说看、
3: 哎、
1: 啊。
3: 哎，我68岁了，我吧青光眼、
1: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另外吧视神经萎缩、
1: 嗯，
3: 我这眼下呀都达到38、39了。
1: 38、39。
3: 哎呀，啊，胀疼啊，难受啊，完了就是导致这脑袋就总迷糊，吐还恶心。
1: 啊、
3: 哦。眼前吧，总有那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呀。
1: 嗯嗯。
3: 看东西根本就看不全，你说看到上就看不着下，看到左就看不着右啊。
1: 你看看，哦。
3: 就瞅
1: 着
3: 门
1: 就是
3: 窄，就是不敢过。
1: 窄。啊、
3: 哦。嗯，我这个视力吧，左眼是0.2，右脸是0.3。
1: 嗯嗯嗯。
3: 啊，真是啥活都干不了啊，干个活太费劲了，做个家务啊都太难了。
1: 是模模糊糊的、
3: 啊、
1: 都经常是这个碰翻了这儿打了那个的，那确实是啊。
3: 啊，完了后来知道咱这个富明十八单是国药准字的，都说用的太好了、
1: 嗯、
3: 我当时我就买了三个疗程、
1: 嗯、
3: 哎这、
1: 嗯、
3: 用到两天嘛，一两天嘛就见到效果了。
1: 啊，一两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这是干涩胀疼缓解的。
1: 哦，
3: 啊、
1: 嗯，
3: 用到有6-7天的时候吧、
1: 嗯，
3: 我这眼压正常了。
1: 哎，
3: 左眼是16，右眼是7，哎，不胀不疼了，哎，这眼睛瞅什么都特别清亮。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严重的眼病啊，说实话，就是给耽误了啊！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青光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没治啊，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结果呢才导致这个持续的眼压高引起的眼底供血不好，眼底视神经的退化，这才使这个病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之前、
3: 啊、
1: 那真是差点眼瞎呀。但你要真正选好了药、
3: 啊、
1: 选对了药呢，你看咱们这富明十八单啊，2-3天就感觉到眼睛舒服，那你之前用的药要有咱别说别的，有咱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眼睛搓成那么重啊，啊，是不是？
3: 嗯、对、
1: 啊，哎，
3: 啊，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眼前这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小飞蚊没有了，
1: 没有了，好。
3: 啊，这视野宽阔了，看远处风景啊，都看得特别清亮。
1: 啊，好。
3: 啊，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我这视力左眼是0.4，右眼是0.5。
1: 你看，
3: 哎，能出门了。
1: 嗯嗯，
3: 上个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了，跳个广场舞了，
1: 啊、
3: 晚上。
1: 啊
3: 啊！哎，另外瞅啊，帮家里姑娘看孩子了，都没问题了。
1: 是吧？
3: 啊，
1: 还能帮人家看孩子，还能干活了啊！好。
3: 啊，这讲话了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心情也好啊。
1: 嗯，对。
3: 哎呀，多亏了富明十八单了。
1: 啊。
3: 啊，另外听说咱这个优惠活动，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
1: 对。
3: 哦，很多地方都是活动都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1: 可不是嘛？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地方的患者说，当地没名额了，还是想找我要名额的，这个实在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政策呢，它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成本价销售过后，那肯定得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对不对？你老让成本价企业不。

0: 万钱倒闭了，这不就是不是啊？哎，
1: 啊，是啊，我这辽宁鞍山的，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那
0: 鞍山的话呢，从我这儿来看呢，当地应该还是有名额，我倒没有说听得到通知说当地没名额了啊，没得到通知就说明有名额，但是呢，
1: 啊，
0: 名额有多少可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个动态的，也可能说今天有名额可能明天就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事儿，这个得你啊打你当地电话和你当地人员沟通，
1: 哎，
0: 有名额就赶紧定，
1: 哎，
0: 啊，有这机会就赶紧把握，是不是？咱们讲嘛，
1: 啊，
0: 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
1: 嗯，这你能不能帮忙帮我就是再近点啊，一定帮帮忙啊，我这英语效果这么好啊，
0: 这个帮不了，这个帮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呢大家伙啊一起啊就是打这个当地电话啊，统一咱们有个顺序，按着顺序来好不好啊，
1: 哎，
0: 你别厚此薄彼的，
1: 哎，
0: 啊，
1: 哎，那好的，快，
0: 哎，
1: 谢谢你了，
0: 嗯，行，不客气，哎，您这个可不要多拿啊，不要多拿，
1: 嗯，
0: 你这个就再拿上三个疗程啊，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咱们呢，
1: 嗯，
0: 用够六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说实话这视力已经都恢复得相当好了，都对不对？
1: 嗯，对，
0: 哎，
1: 哎，行，那
0: 行，
1: 那听你的，我再拿三个疗程，哎。
0: 好，那就先这样吧，啊。
1: 哎，好的，老师。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你好。
0: 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的，
3: 嗯
0: 嗯
3: 嗯，今天打电话呢，这也是想跟那个麻烦你，这个前天呢，我订的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到现在啊，我还没收到呢。我听说了很多地方啊，这活动都结束，都已经恢复原价5000多了。急的我呀，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了？
0: 啊。您是已经在2天前打通电话，已经订上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那就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0: 那肯定没问题，
3: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这个有的名额就是已经用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的原因呢，说没有拿到药，这个您放心
3: 啊，
0: 拿到药以后肯定是按照咱们这个优惠政策，肯定是1490、
3: 嗯，
0: 啊，
3: 啊，
0: 因为咱们物流配送它需要个时间，它有一个延后性。所以说呢，这个属于正常，市区之内啊，咱们是3天，我们要求必须要送到郊区郊县，原先呢，
3: 嗯，
0: 我们最多放宽到5天啊，所以这都2天了，
3: 哦，
0: 最多再有1天也就到了啊。
3: 啊，哦，哎，行，这有你这话呀，这我心呐就落底儿了。但是打电话也不容易，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行，说说吧，
3: 嗯，
0: 啊，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高血压平时那都高，那在严重的时候都达到200。高血压引起的玻璃体混浊，
0: 哎，玻璃混浊，
3: 眼底出血，
0: 啊，
3: 哎，
0: 对你这肯定是有过眼底出血，只不过就是说轻啊，重啊，啊，只不过就是有感无感的事儿。有的人眼底出血他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出血少，二一个出血的位置不在视野区，
3: 嗯，
0: 用老百姓的话讲，在眼角在边上呢，所以他看不到，感觉不到，知道吧？但是呢，他有一部分血，它渗到玻璃体了，最后造成玻璃体的混浊，它肯定就会出现那种小飞蚊啊、小黑点儿啊这些现象。
3: 是
0: 啊，
3: 这都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那多呀，密密麻麻的。
0: 有吧，
3: 哎，
0: 对对，
3: 还有角膜炎，
0: 嗯，
3: 眼睛痒
0: 啊，
3: 哎，总想去揉眼睛去，眼皮都揉破了，
0: 嗯，
3: 还胀，
0: 嗯嗯嗯，
3: 模模糊糊的，视力可差了，
0: 嗯，
3: 给生活上可以说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0: 嗯，
3: 家里头做饭啥的。本身吧，家庭主妇，这家务啊，做饭呢，哈，这都应该都是我的事儿，
0: 啊。
3: 这从眼睛得眼病了，
0: 啊，
3: 做不了了。
0: 啊，
3: 嗯，视力也差，常常出错，炒菜拿盐当糖，
0: 啊，
3: 拿糖又当盐，味精也给当成盐了。哎呀，这烂套了都。
0: 是吧？
3: 家里 家里东西啊，不是把这个踢翻了，就那个撞倒了。哎呀，
0: 嗯嗯，
3: 整的浑身呐，啊，就是哪哪都是伤。
0: 是吧？
3: 这啊，
0: 嗯，
3: 这也是。就是没办法啊，就是你说也没少吃，没少看的，但是还是不行。
0: 啊，
3: 这不听你的那个讲课，
0: 啊，
3: 我听5天的时候听你讲课，
0: 嗯，
3: 啊，我感觉这个眼细胞复明那个十八单呐，这个效果好啊。人家很多患者比我送的，人家用了都好了，那我差啥呀？
0: 啊，
3: 哎，这不正好也有这个活动，我寻思趁这个活动就赶紧订，还挺幸运的订上了。

0: 就是现在没送来呢，我这着急了。
1: 对、
0: 哎、
1: 这个您别着急了啊，
0: 嗯，
1: 把心放宽啊，肯定能让你按优惠价，而且就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石把咱你这个毛病准好啊，比你重的多的，就是有的人这眼底大出血量很多，带的把这个视网膜都给带下来了，视网膜脱落的、
0: 啊、
1: 就这样的人复位以后用咱们这个药，那视力都能恢复得非常好，何况你呢、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哎，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0: 就这个药没到来吧，也就有点着急，就很怕到时候享受不到这优惠、
1: 哎、
0: 再恢复原价，那我可就真上火了。
1: 哎您这个心态啊一定要平复一下，这个眼病可就怕着急 啊,
0: 啊，
1: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哎、
0: 啊、
1: 这回心里踏实了，您就别急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啊。
0: 哎行，你下了节目啊，
1: 好好好，
0: 帮我推一推，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陈桂香。
1: 哈尔滨的陈桂香，我记下来了、
0: 哎、
1: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定帮您催一催啊。
0: 嗯，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啊，你好，我是辽宁锦州的。
1: 哦，锦州的，嗯。
4: 啊，我今年呢，就69岁了。
1: 啊。
4: 我这今天打这个电话呀，我想跟你汇报一下，自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丹以后啊，
1: 嗯，
4: 哎，我这个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是咋的，这买6疗程用5个半疗程了。
1: 哦，用5个半，马上快用完了。嗯，
4: 对对对，我这是真是得感谢你啊，没有这复明十八丹不可能恢复这么好。
1: 嗨，这没什么啊，我们专治眼病，那给大家解决眼疾病痛，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是吧？那么我们呢，只有说不断的说精益求精，提高我们的医术医技，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恢复光明啊，远离失明的危险，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4: 院长，就是我的眼病吧，得了有20多年了
1: 啊，
4: 这个啥呢，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前头这个啥呢，这个小黑点飞烂飞，这后来我这看东西吧，开始变形。
1: 嗯，变形了啊！
4: 看那变形以后出去屋了，这眼睛上可难受，结膜炎，
1: 结膜炎，
4: 总看眼泪，见着风吧就看眼泪。那视力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还能看见点东西，
1: 啊，
4: 后期呢，你感觉这看东西不行了，只有啥这左眼睛就有光感，右眼睛也在0.05那样吧。
1: 哦，厉害了，厉害了！
4: 我要上个厕所啥的吧都费劲，得摸着走，
1: 是吧？哦，你看，
4: 这咋回事？
1: 嗯，
4: 你上厕所还得摸着走，出不去屋了。
1: 对，你看这就是厉害了嘛。嗯嗯，
4: 是啊，这不从哪我用这个你讲这个复明十八丹呢，是给我准的号的。哎、
1: 啊，
4: 我这重见光明了，这回。你说我吃2-3天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1: 两三天那时候有什么效果？那时候，
4: 我这啥瞅着这个前头啊，这出门啥的吧，不是说那电风就淌眼泪儿。
1: 嗯。
4: 啊，这上着呼那个疼劲儿吧没了。
1: 啊，不那么胀了，是吧？哎，
4: 你到天的时候呢，就是出门啥的吧，看东西比过应该轻得多了。
1: 你看，哎，太好了啊！
4: 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4: 来讲这黑点减少， 前面眼前那个白雾啊减少。
1: 嗯嗯嗯嗯，对。
4: 我用了俩疗程的时候呢，看图不变形。
1: 不变形啊。
4: 我以前最愿意看什么电视、什么新闻啥的啊。
1: 啊。
4: 我用大疗程的时候，我看看电视啥，这都能看。
1: 是吧？哎，对了，咱们很多老伙计说呀，原来我都是听电视啊，慢慢慢的成真能变成看电视，真是好啊！哎，这眼睛管用。
4: 我这次我测一下视，俺家有个视力表。
1: 那你没给自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眼睛？
4: 哎呀，我现在这那个眼睛能看到啥第三行了。
1: 哦，第三行，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啊，标准视力表应该是在0.2左右的眼睛。啊，
4: 是的，这不挺好吗？你看，我这现在吧，用了5个半疗程了。
1: 啊，
4: 哎，这个前头啊，这白雾啊没了，黑点没了。
1: 嗯嗯。
4: 啊，变形这东西看都直溜了，这都好了。
1: 嗯嗯嗯嗯。
4: 啊，你现在这眼睛啊，都能达到个0.6、0.7那样。
1: 哎，好，哎呀，
4: 这视力恢复特别好。我这心情好，出门遛个弯儿啊。晚上出去逛一逛啊，白天也就跟这些老同志们呢，打点扑克啊，下下棋这都行。
1: 哎，对对对，这个视力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完全够用了。哎，好，不错。嗯嗯。
4: 那么我就听你讲这活动这事儿啊，说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更三疗程。
1: 嗯嗯嗯。
4: 他省一半的钱呢，我当初花5000多买的。
1: 对。
4: 关键现在这有的地区啊，这些活动期都没了，马上恢复原价呀。
1: 啊啊！
4: 我这一想，我这赶紧再订一份，我巩固一下我的眼睛啊！
1: 啊，好容易0.6、0.7了，可别再像以前了，是吧？
4: 害怕？
1: 哎，害怕啊！没啥可怕的啊！这个历来都是啊，这个五脏同志，五脏精气都要上注于目，这样呢就保证啊这个元气效果好啊！只要我们说够用了，哎，您该停就放心停，你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也是啊，你呀、啊、就把手上那点药有多少算多少，用完该停停你的，知道吧？现在活动确实因为马上名额用完，有的地方已经用完，活动结束呢只能是按照原价了啊。那你呢也没必要再用药了，别管1000多也好，别管5000多也好，一分钱不用花了，够用了啊。哎，所以用
4: 在、哎、这样吧，我就把这个药啊给我这个表弟订一份。
1: 他怎么了？
4: 他也60多岁了，现在还开大车呢，这眼睛现在出现了黑点了、
1: 啊、
4: 完了这又出现什么色素变性是吧、啊、
1: 哎呀，
4: 我先给他订一份吧，这个钱也不多，1000多块钱啊。
1: 可以的，订一份吧，这岁数啊还跑车真是生活不易啊，说明啊。
4: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呢，省这个钱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啊。你这样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有的地方名额用完，没用完的地方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用完、
4: 哦、
1: 恢复原价，这我都不知道。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再说，好吧？
4: 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好，就这样啊！
4: 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3: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你好，我是丁兰。话说呢，最近参加的婚礼很多，红包哦送到心疼，可我还是很愿意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那些浪漫的场景总让我感动。

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当你们手牵手共同唱着甜蜜情歌走上红毯的时候，一定会是最浪漫的时刻。每一次参加婚礼，我都在想，对新郎新娘来说，婚礼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是浪漫奢华的场景，还是亲人的祝福呢？我想应该是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你们爱的表达吧。

定。伴随着浪漫的音乐，看着对方的眼睛，你们许下一生的诺言。这时不会有人在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对方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的家庭条件又如何，而是知道你们是相爱的。相信这样的时刻多年后也会闪现在你的记忆中，抚平每一次争吵的怒火。

一波选择不得不爱。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曾经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也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就是在婚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工作，是家庭，还是性格呢？我总结的答案是感情。只有你们是真的相爱，才能忍受他的缺点，才能接受他的家庭，才会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风雨与共。

肝腺癌。其实愿意结婚的人都是有勇气的，因为你要把自己的下半生交给另一个人，要和他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走过每一次风雨。

傻瓜与野丫头。今天之所以推荐这些甜蜜的情歌对唱，是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问我，结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歌好呢？我觉得每一对情侣都有一个故事，当你牵着他的手并肩走上红毯的那一刻，响起的旋律就是你们爱的主题歌。明天也会继续为你推荐最适合婚礼上的情歌对唱。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随风飘扬的纱幔，浪漫璀璨的灯光，甜蜜的花香弥漫在身边，每一个女生对待婚礼都充满了期待，而一首主题曲更是永远的浪漫回忆。那么今天就继续为你推荐最适合婚礼的情歌对唱。

小酒窝，很甜蜜的一首歌。可是当你真的结婚了才知道，婚姻中除了甜蜜，究竟还有多少纷繁的考验。一大堆礼金、水电、孩子教育、婆媳关系等奇怪的东西混进到爱情中来，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我们必须承认它的不完美，才是做好面对婚姻的准备。

许知安、许慧欣恋爱频率。曾经有一项调查，40岁是夫妻最危险的时光，多少男人在这个年纪不愿意回家，上楼之前要在车里一个人静静地待很久。另一半请不要着急，谁都有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想去天的尽头做一场流浪，请放手给他自由，相信在看完日落后，他会带着楼下的蛋糕回家陪你。

相约到永久，这是关之琳在1994年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也是她的唯一个人专辑。这张唱片对于关美人来说纯粹是留个纪念，但这首她和刘德华合唱的歌真的很好听。下面这首歌名气很大，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当男女嘉宾配对成功时，这首歌就会响起。

格、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认识几十天就闪婚的，也有通过网络认识而跨国婚的，还有从中学时代就在一起修成正果的。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但是真正占了一大部分的相亲者似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相识的方式，感觉好土。但我觉得相亲其实也是一种缘分，他把两个素不相识甚至可能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牵到了一起。所以无论你们是通过哪一种形式相识的，相爱才是最重要的。

心愿便利贴。婚礼是浪漫的，婚姻是艰难的。在你们彼此苛刻着对方，为难着对方的时候，别忘了最初你们并非因为苛刻

书接上文，大辽国请降代表团的团长，掌朝的太师叫楚坚呐，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不，我这么说您不是听得明白吗？干嘛来了？就希望啊别打了，我们投降了。咱们说了，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送重礼。那位说什么东西？那还用问吗？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

钻石猫眼、古董字画，哎呀，补品，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呢。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样子。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啊，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呐。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哎，总之人家是无利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儿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建，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了，该花的钱全花了。单说这天，八帝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已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儿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楚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帝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帝徽宗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啊！哼，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害呀，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鼓作气打下延津，收复失地。哎，八帝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往上施礼：“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别看现在请降，哎，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把家底儿再倒了倒了，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哎，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北方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呐，现在起兵霸占，顺应民心，顺应天意，请我主示下。紧跟着高俅、童贯全跪下了，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这个八帝徽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别看一开始坚持，后来一听点了点头，好吧，看在四卿的份上，准降就是。有关谈判之事，则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然后叫寡人观看。是，臣遵旨。打这之后，四个大奸臣也做了大宋朝的谈判代表，今天也谈，明天也谈，反复拉锯，就像做买卖似的，讲价讨价。十天之后，文本初具规模，然后请八帝徽宗过目。八帝徽宗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大宋国允许大辽国请降，今后大辽国就是大宋国的附属国，属于臣子地位，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每年至少要送羊10000头，送牛3000头，送马5000匹。这是小条件呢，等等等等等等，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总之初具规模就这些。
最后楚坚也同意了。

双方签字画押，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枢密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前去签字画押。就这样，这事就拍了板了。咱书说简短，楚坚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消息传出，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出去30里地，高阶彩棚，香花铺地，是爆竹齐鸣，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这没办法，打败了。迎接天使官，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宣读旨意，大郎主是磕头谢恩，接下来签字画押，接受了条件。哎，这是友好国家了。那么条件这一达成了，两国开始罢兵西战。肃太尉在城里住了3天，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宋江跟肃太尉老熟人了，列队迎接。接进去之后，肃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不打了。肃太尉交代清楚之后了，跟宋江说，公明啊，你放心，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战功赫赫，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呢，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非常满意，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贤官。宋江是千恩万谢呀。等送走了肃太尉和赵枢密，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不管是官还是兵，不管男还是女，尽情释放，全给放了。根据双方定的条约，宋江取的潭州、霸州、冀州、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得如数交给人家大辽，等于白打，夺的地方又如数给人家还回去了，双方划定边界。宋江一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仗，这些事情是朝廷和文官的事，马上做了交接，率领众人退出大辽的地界。哎呀，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掐手指的一算，从出征到现在2年0.7个月，虽然说当头的108位弟兄没出事，无一伤亡，但是当下级军官的、当兵的那也死伤了上万。宋江想到这心里难过呀，难怪有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宋江撤回大宋的领地之后，安下营寨，给士兵放假3天，叫大家打点打点，然后启程返京班师了。哎，这3天呢，当兵的可睡了个好觉，可好好的解解乏吧。大家没事都穿着便装，畅谈肺腑，说什么的都有。正在这时，花和尚鲁智深来找宋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贤弟有话请讲。原来天天打仗啊，我没法跟您说我心里的话，现在可盼着不打了，我打算跟哥哥请假，回五台山文殊院去一趟，去看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对我不错呀。回想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我哪有心出家呀，就在那儿避祸，没事吃酒带醉，不是打我的师兄就是踢我的师弟，后来醉打山门，把我老师弄得实在没办法了，写了封信把我打发离开五台山，赶奔东京大相国寺，
后来我又

0: 看了菜园子，可也好，正看菜园子的时候，结识我兄弟豹子头林冲。之后我又上了梁山，现在屈指算来数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到我的老恩师，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我打算去看看他老人家，不知哥哥以为如何。哎呀兄弟，太对太对了，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哥哥我怎么阻拦呢？我不但不拦你，咱顺路，哥哥我也去，我也得答谢至真长老。哥哥我也去，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一百多位弟兄都愿意去，宋江大喜，鲁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哎呀好，太好了，人多壮脸面呢，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咱都去都去。简短结束，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果，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再一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山峰高大呀，气势磅礴，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远离尘嚣的城市，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啊！心里头也痛快。宋江跟卢俊义说：“多咱彻底的告老还乡，在家里以度天年有多好啊！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卢俊义也颇有同感。鲁智深在头前带路，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这一露面，有的和尚认识他，啊，哎呦，你们猜谁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师兄鲁智深回来了，智深回来了。呵，和尚就开了花了，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你别看过去有的挨过鲁智深的打，但离开之后还挺想他，因为他这个人热心肠，心直性梗，一阵烟花火炮过去了就没事了。所以大伙儿对鲁智深非常欢迎，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报信去。鲁智深问问这个看看那个，这大嘴始终也没闭上啊。等进了文殊院，鲁智深就问我师父呢？师父正做功课尚未结束，请各位施主暂时候一候。宋江一摆手，别惊动他老人家，做功课这事儿我知道，中间不能插一杠子，我们也没事儿，就等候他老人家。大伙儿进了知客，在这品着茶休息着，待了足有半个时辰，里边传出话来，老和尚做完功课搭了个请字，请大家到后边。鲁智深在前头引路，宋江、卢俊义众人一百来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后面的禅堂。大和尚听说宋江来了，降阶而迎啊，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宋施主能光临文殊院，真是本愿生辉呀、啊！诗谦一听，在后边蹦出来了，
1: 嘿嘿嘿，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
0: 你说这叫什么称呼？哪有无量佛都搅到一块儿了？
1: 大和尚，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咱爷们有缘呐，智深这回把我们大家领来了，特来看望你老人家。今儿个一瞅您，瞅您啊！红润润的脸庞，慈眉善目，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您呢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嘿嘿嘿，把大伙儿逗得都

笑了。至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这位头领太诙谐了，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各位啊，里边请，里边请。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呢，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头等着，扒着门听。分宾主落座之后，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智深呢这回要看望师父，我们陪着来了，也要瞻仰长老的尊严，这回如愿以偿了。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你老人家，没别的意思。料被薄礼相送，请老人家笑纳。准备那礼物能少得了吗？最好的香，最好的纸马香客，最好的礼品。大和尚一摆手，宋头领啊，哈哈哈哈，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衲要这些东西没用啊，你还是尽数拿了回去。鲁智深说，师父，我哥的一片心，您那却之不恭，就收下吧。大和尚最后没办法，好吧，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收下了。其实啊，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但有那么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要不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钱从何处来？和尚无儿孝子多呀，有人主动来进贡来，全靠着这些施主们源源不断地送香资送礼品，才能养活这些出家人。收下之后，老和尚吩咐一声，准备素斋素饭款待各位朋友。当天晚上把宋江留到住处，这宋江来了兴致了，一身轻松，把自己一肚子话都跟智真长老说了，请求老人家指点迷津。大和尚笑了一笑，宋头领啊，你比我还聪明，这些事儿还用得着问老大吗？人世间争争斗斗，是是非非，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啊，这些事情都在眼前摆着呢，我就希望宋头领功成则身退，平安即是福啊，阿弥陀佛。宋江再深问，大和尚不说了，宋江也不便深问了，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那文殊院那是相当隆重啊，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手拿着法器诵经，一祝福国家国泰民安，二祝福以宋江为首的各位施主长命百岁，三共祝大宋朝的臣民过上幸福生活，求我佛慈悲菩萨保佑。送完了经，又盛排素斋素宴，宋江众人吃完了，每个人自发的又施舍了不少金钱，这才离开五台山。大和尚送到庙门外，拉着宋江的手说，宋施主啊，智深是我的爱徒，他尘缘未满呐，他前生就犯了杀机，今世前来讨债，一旦功德圆满，我希望也尽快放他回山呐，不知宋头领意味如何？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我们没什么事了，到京城安排安排，随时听候老人家的召唤，我肯定把我兄弟交给您，多谢多谢。鲁智深呢，含着眼泪，师父您保重啊，过去弟子实在对不住您，我呢送我哥哥他们到东京，
要

实在没什么事儿了，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孝敬师父，赎我的罪孽。哎，芝山呐，不必多说了，一路保重，平安的去吧。是，众人是撒

我盘算着，这次回到东京汴梁是吉是凶，是祸是福？哦，哥哥怎么有这些想法？我们回去之后肯定加官进级呀，皇上一再保证言能言而无信呢，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兄弟，不是戒心，我早就想过了，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恐怕事儿就少一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了，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建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嗯，哥，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我彼此关照吧，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咱们一路说着唠着，到了东京了，到了陈桥驿安下连营，不敢往前走了，得请旨定夺。3天之后有人高喊圣旨到。

宋江率领十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使官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呀！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呢。这可好，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了，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

魁老练的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呐、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啊，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啊！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佳。嗯，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天我就犯他妈一回浑。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浑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0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啊，可盼得有今天了。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金，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了，饱餐战饭之毕，全身的戎装。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3000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就是文德殿呢，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嗯，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啊！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能说好话吗？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了，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哎，陛下，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呢、啊、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呀，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呐、哎、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嗯，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闲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0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躯。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

抬抬头。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苏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成将军了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呢。”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八品和从九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未入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翻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呢？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呢。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知道，连颗印都没有。哎，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还不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了。大伙儿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啊，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嚯，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脱着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们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

0: 听实则无权，
1: 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他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欲下河网，欲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着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啊。”我支持你们，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呢？我说话没用啊，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儿。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也议论这个事儿呢，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儿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呢、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书笔小吏，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是合法的人了， 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

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入？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人？再者一说了，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呢，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患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啊！我们得接受考验啊，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啊，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10万之众啊，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呀。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了，好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作起了揖了，作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呐。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啊。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10多万人在这白待着吗？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那好，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只有一死，感谢各位贤弟啊，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的这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呀，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

见汤浪浪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了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十五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0: 乡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继续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婚事》，这也是我们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卢生恋歌》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卢生恋歌》呢，主要讲述的是在解放前，云南省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电影主要的艺术手法呢，就是以1949年全国解放为中线，以新中国和旧中国对照的方式，揭示出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对于百姓安居乐业重要性的道理。随着影片的上映，歌曲广为流传。其实想想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历史，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之下，也更加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之间高度和谐统一的新的历史背景，所以呢，在新中

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们才不遗余力地从中挖掘题材，并借此来一方面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表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还有《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某个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他们的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呈现的时代不同，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为许多内陆观众，为我们许多的内陆观众展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你一定也可以跟着哼唱起来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接连听到了两首老电影当中的插曲，婚事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共享悠悠华夏韵。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曲草原的民歌王拉苏荣先生用蒙古语所演唱的蒙古族民歌《牧歌》，经典的旋律，长久的回旋在我们的心中。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各位，在我们中国的歌坛上，整个的80年代啊，都有一种说法叫南朱北李，说的呢是当时活跃在歌坛上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女性，都是女高音。一位北李的李就是李谷一，南朱，这个朱就是朱逢博。朱逢博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有着中国夜莺、中国新民歌之母的美誉，也是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他开创了一代歌风，是我们中国民族声乐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家，也是华语乐坛具有着开创性和标志性的人物。因为他荣获了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艺术家终身成就奖和中国十大女歌唱家。

0: 同时呢，她也是我们中国60年代起歌坛上出现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女高音歌唱家。嗯，她的呢众多的歌曲脍炙人口，在海内外广泛的传唱，音色甜美圆润亮丽，吐字清晰，是以民歌唱法为基础，借鉴了西洋的发声方法。可是呢，人家并不是学声乐出身的，而是6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建筑系，最后是以特殊人才调入中国歌剧院，然后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从此开始了他灿烂无比的艺术生涯。而且我记得上一次介绍朱逢博老师的时候还提到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朱逢博和施洪鄂他们是一对生活上恩爱无比、事业上互相切磋的夫妻。那关于他们俩的爱情的故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回顾了。总之非常非常的浪漫，事业上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上恩爱甜蜜，还有什么更多的渴求呢？所以我们来听到，这是古建芬老师的歌曲，那就是我和生命的心。
1: 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世界需要热心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首歌曲被人们当作励志的歌曲，暖心的歌曲。在这南京的盛夏还没有到来，江南的梅雨季节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午后清清凉凉的，此时此刻有音乐相伴，夫复何求。欢迎你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好歌好乐，子君和你共享。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我们跟大家分享和介绍到了歌坛上生活中的一对恩爱的伉俪和伙伴，朱逢博和施洪鄂老师。我们分享到了朱逢博的《那就是我》，继续来完整的听到吧。他的另一半施洪鄂老师，也是在事业上给予他很多很多帮助的，施洪鄂老师带来的，这是古建芬的另一首作品《生命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人们常说，不去想长远的事吧，过好当下，活在眼前。犹记得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长江上坐着游轮走三峡，一路走一路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

分别听到了两首跟山有关的歌曲，巫山情歌和沂蒙山小调。在音乐当中，让我们尽情放松和享受吧。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星济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疾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谁先来，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昨天下班回小区啊，我就发现在我们小区啊干了10多年的保安老王换成了新人了，打听一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在前几天凌晨4-5点的时候，老王啊值夜班的时候啊突发心梗，当时有早期晨练的邻居啊路过保安室，看见他脸色煞白啊，捂着胸口 慢慢的蹲下，看起来整个人呢难受的不行啊。邻居连忙啊上前帮忙，第一时间拨打了120。就在等120的间隙，邻居想啊有没有急救药啊，赶紧给他吃上，缓解一下症状啊，或者是给医生啊争取的时间。可遗憾的是，老王虽身没有带急救药啊，等救护车赶到，错失了黄金抢救时间，终究啊没能挽回性命。我专攻心脏病40多年，一直反复的和大家强调，心脏病啊最怕是突发，一旦心梗、心绞痛找上门呐，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心梗患者里面足足有2/3啊都来不及送到医院抢救啊，直接猝死结束生命。再说谁的身边也不能一直配有啊24小时贴身医生，对吧？所以说像这种啊突发情况啊，紧要关头就是药在人在，药没人为。如果4分钟内能及时的用上啊急救药，就可能大大的降低啊猝死的风险。所以说像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啊，不管是买菜啊、遛个弯呐、还是接送孩子出门啊，一定要随身携带急救药。大家千万别嫌麻烦，更别抱有啊侥幸心理。很多人就是因为啊总觉得我没事儿，我没有啥不舒服的症状，结果呢就因为出事的时候药不在身边，险些丧命，甚至直接丢了性命。正因为看到太多这样的突发悲剧，

0: 时候我心里啊特别的着急，现在哪怕是自掏腰包啊，也要给全国的心脏病的朋友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个普通的药盒，它设计非常巧妙，四大急救药一格一瓶，清洗不混乱，胸痛的时候随手一摸就能啊助你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但因为价值128元，考虑到成本呢，每天只能免费赠送20个，所以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们啊，你就赶紧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抢订。那说到心脏病啊，相信大家第一反应都认为啊最可怕的就是心肌梗死，因为它发病急啊死亡率特别高。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比心梗更加凶险的，被称为啊生命的终结者，那就是心脏骤停。说到心脏骤停啊，有人可能会问说，高主任啊，好好的心脏跳着跳着为什么会骤停呢，不跳了呢？道理很简单，心脏之所以能规律的跳动，全靠窦房结发挥作用，它就像心脏里面的总发电厂一样。咱说只有发电厂正常供电呢，家里的电视啊冰箱啊电器才能运转。同样的道理呢，只有窦房结持续不断的发出啊生物电信号，顺着心脏传导系统依次的经过方师结、方师叔，再分配到左右树枝细小的附肯叶纤维，把电信号啊传遍整个心脏，这套完整的电路啊正常工作，窦房结放电一次啊，心脏就跳动一次，我们的心跳啊才能稳稳当当的发出啊咚哒咚哒的跳动声。可一旦呀 发电站或者是输电线路，也就是传导电路啊出了毛病，心脏节律啊就会紊乱，这在医学上呢就叫心律失常。那在临床当中啊，心律失常啊分为好几种情况的啊，有的是电路乱了套了，电流啊又快又没有规律，心房呢没法正常的收缩，人会心慌胸闷浑身发颤，这就是房颤。一是窦房结啊提前放电，心脏猛地跳下再短暂的停顿，胸口啊咯噔一下，这就是早搏。还有的是心脏传导的线路啊受阻，电流传递变慢甚至中断了，心跳啊就会减慢，这样就会让人呐感觉到胸闷啊头晕。那这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叫做传导阻滞。那如果说传导电路啊直接短路了，让电流啊彻底传不下去，这样就会导致啊心脏没电了，出现心跳骤停。这就好比啊电脑突然死机一样，可能会引发呀心源性猝死。所以说有些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可就在出门呀买菜遛弯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呀不省人事。也有前一秒还得和家人呐朋友啊谈笑风生聊着天南海北，可下一秒钟啊手中的筷子突然掉在地上了，人跟着呀也摔在餐桌上，就没有了心跳。甚至也有的人呢前一秒还在认真工作，可突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出现濒死感觉，直接猝死在工作单位上。比如说我们国内啊非常有名的教育专家张雪峰老师，年纪轻轻啊就赚了好几个亿啊，可在今年的3月份上午还好好的在公司啊直播呢，可是下午啊却突然出现心脏骤停，发生了心源性猝死。

年仅41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可能啊觉得这样的事情啊距离我很遥远，其实在我们国家啊，每年超过103万人发生心脏骤停，而能被成功抢救过来的存活率啊仅仅1.15%，因为留给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一旦突发3秒钟左右啊，患者就会感觉眼睛黑蒙，5到10秒钟就会意识丧失，吐拉倒地晕厥，等15到30秒过去啊，就会全身抽搐，45秒左右患者就会瞳孔散大，60秒以上自主呼吸就会逐渐停止，4分钟左右就会开始出现脑水肿，6分钟以后患者就会出现脑细胞大量死亡，过了10分钟脑细胞就会出现啊不可逆的损伤，进入了脑死亡或者呢是植物人的状态。那如果能在4分钟之内啊进行心肺复苏抢救，那么存活率啊可高达50%以上，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啊就会下降7%到10%，如果超过了10分钟啊才开始抢救的话，患者的生存机会啊非常的渺小了。所以说心脏骤停啊是最致命的心律失常。说到这里呢，有人可能好奇啊，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在心脏骤停的时候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还能争取到50%的生存机会呢？那是因为啊，通过心肺复苏可以通过胸外按压刺激窦房结，让它重新兴奋，重启啊心脏供电，让心脏重新啊跳动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啊发生心源性猝死。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几年之前去湖北啊一个偏远的山区义诊，当时一行6人，5名医生1名护士，我们下了火车啊还要倒上4个小时的大巴车才能到达地点。负责过来接我们的义工啊是当地的村民，那么刚上车的时候啊，我见他是非常兴奋，一直在那侃侃而谈，说现如今啊他们村子里的年轻人呢很少很少了，大多数啊都进城啊或者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村子里面大多都是啊留守的儿童和孤寡独居的老年人，医疗体系啊非常落后，终于派来了我们这批大城市来的医生。可说着说着啊，他就时不时的捂着胸口，听他说话间啊感觉气脉不足啊，这个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说，昨晚上啊一听说我们要来兴奋的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的觉，所以说今天呢没有力气。可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性啊，我就觉得啊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正当我想起身啊想靠近看看的时候，那么他突然呢摔倒在地了，先是呼吸啊非常急促，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紧接着就昏迷了，瞳孔也放大了，脉搏消失，停止了呼吸。因为我们一行5位医生，只有我是一个啊懂心内科的医生，所以说我赶紧啊冲上去，一摸他的颈动脉啊几乎摸不到了，我立马大喊司机啊停车，连忙招呼大伙啊将他抬下车来，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经过数轮的胸外按压以后，这个义工的脸色呢从当时的青紫色慢慢的转为啊黄白了，有了微弱的呼吸，旁边的同事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很清楚啊，当下行程啊只开了一半的路程，抵达他们村子。

啊，还得需要两个小时呢。他当下虽然是脱离了险境，也只是一时啊，在这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那是相当凶险的啊。所以我就赶紧啊把随身携带的长效救心丸压碎了20粒，用温水呀给他送服下去。短短的3-5分钟时间，义工的脸色啊就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了。等我们打到目的地之后，他的脉象啊已经是很平稳了，还挺有力的，并且告诉我们啊，虽然说在车上啊只休息了不到2个小时，可却好像啊踏踏实实的睡了一整晚的觉一样，睡得很安稳，醒来的时候啊身体也很轻快很轻松，胸口啊也很通透敞亮，像别们啊心慌不舒服的感觉也全部消失了。我再扒他的脉象啊，心跳很平稳，也很有力量，而且细聊以后啊才终于得知啊，他的心脏不舒服啊已经有许多天了，时不时的感觉到胸痛啊，就像有什么重物啊压着一样，跳动啊还没有规律。那么村医说啊心里不齐啊，那得要吃着吧，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一次啊险些丧失了性命。但是通过我给他的心肺复苏和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他是死里逃生了，并且感觉自己的心脏啊前所未有的轻松通透。所以说拜托我无论如何啊都要让我卖给他一些长效救心丸，他想坚持啊吃上一段时间，把这个心律失常啊给他治好。没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啊可能很好奇，说高主任啊，当时患者情况很凶险，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帮他度过难关呢？那是因为啊不管是心脏骤停还是早搏房颤，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方式传导阻滞，都属于啊心律不齐的范畴，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啊出现了大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修好电路啊，让心脏不骤停。就比如说啊防剂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还有的正电醇香醇，能为心脏总指挥啊窦房结补足了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和收缩性，稳定啊心电信号和有序的传导。用药啊第7天就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脏电路了，让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也就是说使用上长效救心丸7天就能守护啊心脏的命门，让心脏整个传导系统啊恢复正常，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都不会再发生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呢不光可以修电路，还能修水路，恢复心肌的功能。像防剂当中的沉香药油是唯一一个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溶栾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尿激酶链激酶啊它也做不到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它是活药，它的溶栓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用药1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所以说义工啊在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没多久的时间呢，哎呀他这个胸口啊就感觉很通透很敞亮，再也不憋闷了。再者呢长效救心丸当中的紫檀药油还能焕活心肌，让心脏的功能啊持久不衰，就相当于加强固护了房子的主体一样，

咱说房子的水路通了，电路也修好了，再加上房子的主体结构啊，框架又加强了，那么这个房子啊，是不是很牢固了呢？相对于心脏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0: 40多年，乱医治疗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没人比我更有底气了。你可能认为啊，我在那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用咱老百姓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啊，牵出来溜溜，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包括了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衰退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啊试试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专利认证的，有专利号的心脏病专用药，更是实打实的治心特效药、救命药。自从上市以来啊，已经帮助了数十万危重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单反使用过的病人呢，人人见效，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而且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只需要8毛钱，任何人治心救心毫无经济压力，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放在身边。所以说想使用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预定。
2: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高主任。
0: 你好。
3: 哎，高主任您。哎，你好。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吃完一副了，这药真的挺好的，我还想再订两副呢。
0: 可以啊，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才8毛钱，治心救心啊没有一点负担啊，而且三副药用完了，心脏能比别人呢多用20年呢，多好的事儿啊。
3: 是啊是啊，这样就能彻底解决这个心脏问题了吗？我是去年9月份在心脏里下了一个支架，当时做完感觉还挺好的啊，出院回到家也没啥症状，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这心脏以后就没啥事了。但是啊，2个月之前吧，我们家搬家吧，当天吧，我楼上楼下确实没少折腾，在那之后吧，这个心脏就感觉就不舒服了，你知道吧，每天感觉可累了，带着两个大腿吧都特别的发酸没劲，还感觉这个咽喉有什么东西卡上一样，连气都喘不上来嘛，
0: 对，
3: 就感觉 这个呼吸不透畅，跟人说话呀唠嗑呀也不能一直说，要是一直说的话，我就感觉这个气儿提不上来，我这样就天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心梗呀，要再犯病呀。老伴说我太过度紧张了
0: 不是你过度紧张啊，心梗这个大病啊，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发病特别急，猝死啊风险高啊。我们国家每年啊，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啊，梗死的死亡的患者高达54万呢，确实应该啊谨慎对待。就像我说的一样啊，单发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啊，是直接要人的命的。
3: 是呀是呀，您说的没错呀，我就觉得自己发生过一次急性的心梗，相当于就是闯过了一次阎王剑呢。我合计既然咱们还能活着回来，就得珍惜了，要么都
0: 对
3: 不起老天爷对咱这个厚爱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是是是
3: 所以啊，当听到您说但凡心脏病患者有一口气在，你就能给拉回来我一听我激动的我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订了一副长效救心丸。当时我也想到了，要是没效果吧，这钱就白花了，但是转眼一想吧，要是万一有效果了，我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受怕了，你说对不对呀？
0: 你能这么想啊，很明智。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好不好不能光听别人说呀，必须当让自己啊用上，你就会体会到一次使用救心7天呢，三副治疗护心17年的效果呀。
3: 对，
0: 我可是北京301医院啊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教授，我就敢用这样的底气说，长效救心丸呀，谁用谁见效。
3: 是啊，我现在啊确实是相信您说的这话了。

0: 高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啥呢，我第一次吃这个药啊，是从那个当天早上开始吃的，到下午吧，我这肚子就咣咣咣的排了好几个屁，还特别臭。我小孙子当时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奶奶你吃什么了，这屁咋这么臭了。其实吧，我之前听其他患者讲过，这是好事，是排毒啊。
1: 没错没错，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心情上浮，早二不少，进入你的身体啊，可以把体内的陈年的毒素啊、浊气啊，统统排出体外，血管垃圾呢也能从肠道啊排出去，排气臭，正是药力起效啊，浊毒外排的好现象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就发现哦，我这白天排完气吧，等到晚上还睡得可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吧，吃饭也比之前有胃口了。我就琢磨您之前说的话啊，我自己一对号入座，哟，我才不到一个星期呢，吃喝拉撒睡全都变好了。接着就是我的心脏也明显感觉说话气儿足了，不像以前吧，说几句话就上气不接下气。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半个来月吧，我心绞痛啊一次也没犯过。以前吧，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这个胸口啊就跟压着块又沉又凉的铅球一样，死死的压着这个心脏，是又闷又疼，气儿都喘不上来，胸口就堵得慌，心脏突突的乱蹦吧啊、
1: 哎呦，没有，
0: 感觉这个浑身啊、软的哦，一点劲都没有。我跟你讲，高主任，这些症状一点都没有了，现在，而且你听我现在讲话，气是不是很足呢？
1: 哎呀，是，通过你的描述啊，和之前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解决了你的心梗的根本问题，其实啊就是水路通了，也就是灌脉通了，让血液运行通畅。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啊，水路这么一通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满血复原。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可是唯一一个啊能进入血管壁啊去溶刷的，哪怕是医学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像啊西药的尿激酶、链激酶啊，它也做不到进血管壁来溶刷。所以说沉香药油的溶刷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那再说水路通畅不淤堵了，那么就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肌细胞死亡了，所以心梗这个大病再也不复发了。
0: 哎，是的是的，高主任，我现在 吃完一副都不害怕了，吃完三副就更踏实了啊。
1: 对，没错没错啊，你现在用的挺好的啊，继续使用就行了。后续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那大家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高主任，再见，您也多注意身体啊。
1: 啊，谢谢谢谢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3: 哎，高主任，我今天来电话就是想问一问，现在还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好吗？

0: 啊，当然可以啊，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仅限前20名。但凡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其实啊，人人都应该啊，趁这次机会，免费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因为心脏病啊，四大急救药盒，它是一格一个药，都能放入其中，随身啊携带很方便啊。所以说，不管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报名领取，没问题的。
1: 非常感谢高主任，我听你讲课呢也有几天了，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啊，一粒才8毛钱，我想用，
0: 对啊，
1: 所以呢，我想麻烦高主任，你帮我看一看我身上这个情况该怎么吃。
0: 啊，那您把你的情况具体说说啊，看怎么用。
1: 好好好，
0: 好吧，
1: 行，我有糖尿病都有10几年了，一直就用降糖西药，胰岛素控制的还可以吧。我自己以为嘛，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不会得这个并发症。但是今年上半年呢，我身体发生了变化，就是晚上啊总是起夜，浑身没劲，走路呢总是腿啊发飘发软。我女儿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结果医生说我是心梗，当时就把我给整懵了。我说我没什么胸痛啊，心慌心悸啊，怎么就得心梗了呢？我真的是想不通。
0: 在这里啊，我要多说上一句，身患多年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心绞痛那就万事大吉了。在临床当中啊，超过40%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前呢，没有任何的报警信号或者症状。所以说像这种啊无声的心梗啊，那是最可怕的，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不发闷等症状就相安无事，你得感谢你姑娘啊特别的好啊，当时及时带着你检查。
1: 当时呢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这个身体情况呢又不能放支架，只能保守治疗。我现在啊天天都是生活的是提心吊胆的，但是有一天我在车上听广播就听了咱们这个栏目了，有一个病友呢和我的情况呢也很像，他吃长效救心丸呢吃好了，所以啊我想问问高主任，我要是用的话该怎么用
0: 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我就建议你啊立刻马上用上长效救心丸。糖心病啊和普通的冠心病它不一样啊，它不光伤着心脏，更是全身的血管啊都受到血糖啊常年的侵蚀，那么导致你现在血管啊条件太差。所以说那么内科的啊心内科的专家呀他不敢给你放支架，但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啊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的供血啊满血复原，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了，不缺血了，不梗塞了。那么还可以啊二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啊，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这样你的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早搏了，也不房颤了啊，也不骤停。那么三还能焕活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功能啊久用不衰。也就是说啊，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啊帮你阻断呀心脏病的三大死因。所以说呢，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啊。像你当下这个情况啊，头一个星期一天吃3次，等一个星期之后啊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的情况啊帮你调整用量，好吧？
1: 好的高总，实不相瞒啊，之前呢一杯药是2000多，我还有点犹豫，现在证件上一粒药啊在8毛钱，我打算直接订3副药，可不可以？
0: 当然可以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治心专利药特效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给了我们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么核算下来啊一粒药仅需8毛钱，对于大伙来说啊治心呀救心呀都没有压力了。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有20个名额，所以说享用的朋友们啊你得抓紧呢 啊坚持吃完1副药，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装上了免死金牌啊，任何的突发事件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悲剧。这是这么多年长效救心丸

0: 给予大家的生命保障啊。
1: 那可太好了，高主任，那我就不跟你多说，我马上打电话去报名去。
0: 也记得和工作人员说，免费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好吧？再见。
1: 好好好好，感谢高主任，辛苦了，谢谢你。
0: 再见。
1: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啊。
0: 啊，你好，这朋友。请讲。
3: 高主任，我今天呢、是来给你报喜了。
0: 好啊，好。
3: 虽然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才吃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感觉这个药啊，真好，真牛，真霸气呢。
0: 给长效救心丸有这么高的评价呀、看来你是通过服用了长效救心丸，收获很大呀。
3: 是啊，是啊。哎呀，高主任，不是我评价高。是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后啊，都被这个药的效果给震撼到了。
0: 那好，
3: 哪有说是中药能见效这么快呢？你看我都快70岁的人了，退休10多年了。说实话，这10多年呢，我活得并不快乐。不是身体有什么大毛病，而是呢心里总窝着火。老头子做事不合我意，我就生气。儿女说话不中听，我生气。哪怕就是哪怕就是邻居家那个狗叫吵了我5岁，我也生气。这一来二去啊，把自己呀、给气出病来了。到医院检查，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医院那个大夫也说呀，我这病啊，一半啊就是气出来的。
0: 因为蓝医生气啊，

0: 肝火上冲扰心，心跳就乱了，自拉心律不齐啊。生气的时候血管啊会收缩，血压猛升啊，心脏超负荷。你十几年总是这么生气，反复的刺激心脏，那么你的心理血压，你说能不高吗？是吧？
1: 嗯，这回啊我不敢了，都是说有啥别有病，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个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动不动的咯噔一下不跳了，胸口就发懵。哎，这个心啊慌慌的。这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我就赶紧的，我就大口的往里吸气，能好受点。晚上呢，在躺床上心也突突的直跳，翻来覆去睡不着，稍微有点动静啊就吓一跳，浑身发虚没力气，干啥呢都提不起精神，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哎呀，不容易啊。
1: 对，医院呢也给我开药了，但是呢，吃完效果不咋理想。
0: 吃掉。
1: 有一天呢，我和几个老姐妹在公园里打扑克，有一个老姐妹就一边打扑克一边呢给我们放着收音机听你讲课。刚开始我们还说她呢，我说能不能好好玩了，可她说您是301医院的军医。把他心脏病给治好了。让我们也听一听。这我一听呐，对，特别爱听了。觉得你这个人呀、讲课实在，是真医生。再一个呢，我姐妹啊，去年那个这不是过去心脏不好嘛，现在都好了。我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也就想试试。但是当时呢就买了一副，我合计着真能像我老姐妹说的，我肯定继续用。那要是没效果呢，一副药我也认了。
0: 你能这么想啊，没问题啊。很多人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于是就总怕上当，怕钱白花了。但我就告诉大家啊，我是高明，是301医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我们总院的院训就是幸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特效药，救命的药，我敢说啊，谁用谁见效。上市五六年来啊，就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呐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所以说像您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用上长效救心丸那是手到擒来，轻松化解。
1: 是，这回啊，我信了，因为我吃上我就发现，这长效救心丸呢，和以前吃的药感觉不一样。吃下去呢，就像是在身体里跑开了似的。以前的那个身体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吃完呢，也就半个多小时，感觉身体就像刚充满的电了一样。当天晚上呢还睡得很踏实。以前呢我一晚上啊的起夜一两次，回来再睡那就不知道啥时候了。迷瞪迷瞪的就得挺到天亮了。可当天呢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呢，我半夜没起夜不说，一睁开眼睛啊都6点多了。起来后啊我就合计，我都多少年了，这身体没这么轻松过。
0: 好吧。
1: 等到我吃上第三天呢，我又没板住和老头子拌嘴，但我呢发现这回我心脏没事儿，也没像着以前那样突突的乱跳了。这不到今天呢我一共吃6天了，我现在这个心跳啊很平稳，天天测心率基本都是50-60下呀。
0: 所以我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像你这样的心律不齐的问题啊手到擒来。因为所有的心律失常类的心脏病患者，不管是早搏呀、房颤呀，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异常。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呢，还有正电荷的檀香醇，能直接给窦房结补充电能啊，那么迅速修复

0: 损伤的这个心肌细胞，全面的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还有收缩性，啊，让心电这个信号有序的传到心肌细胞，让心脏收缩扩张。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啊，你用药7天就可以完全啊修复好心脏的电路，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啊，就像你的情况啊，一副药就能轻松的解决问题啊。
1: 嗯，是，哎呀，高主任，我还有意外收获，就是我发现这几天那个血压也很平稳，头晕头疼的症状也没有了，哎，这长效救心丸呢，还降压呢。
0: 啊，长效救心丸啊，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能啊一通水路无淤堵，也就是说啊，它能让血循环通畅，血管内的血垃圾啊，血管壁的血栓呀、啊，都能排出体外。所以说血管的压力不就减少了吗？所以血压自动降下来了，那头晕啊、头痛啊就自然消失了啊。
1: 这药可真是不一般呐，所以我打算呀，趁现在一粒要8毛钱，我呢还想买上2副巩固一下呢。
0: 嗯，现在一粒要8毛钱啊，啊，至今没有负担，而且最主要是坚持用完3副药啊，3箱药油啊，在体内啊。就形成了长效保护，可以让你的心脏啊能比别人呢、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
1: 哦、
0: 啊，没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那告诉我，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抓紧啊，因为每天国补啊和医疗补贴全国各地啊只能开放20个名额，你可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再见。
1: 嗯，好的，好的，高主任、祝你身体健康，再见啊。嗯，
0: 好好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3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是安全人，那个畅销救心丸呀、我吃完3副了，现在呢，心脏恢复得非常好，哎呀，这回可算是个新老计了。
0: 哎呀，看来啊，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你的大问题了，挺好啊。
3: 是呀、是呀，哎呀，大概是5-6年前吧，我检查出来的心脏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0: 哦，
3: 当时大夫也和我提了，建议我做手术，但是那会儿啊，就赶上了疫情，做手术啊，住院很麻烦呀。再加上我自己感觉这个身体也平，所以呢，我就是一直拖着没有做。哎，这不去年我就和我姑娘去上海旅游了吗？
0: 啊，
3: 这心脏啊，这突然就不舒服了，特别
0: 累了。
3: 憋气啊，喘不上来气儿。哎呀，我合计是上海天气太闷热了，我不适应。也可能是连续走了几天没休息好，太累了。当时啊就在酒店休息了一天，但是到晚上就更严重了，我姑娘就赶紧带我去了当地医院，结果直接被医生扣住了，说我的心脏不立刻做手术的话，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哎呦，听到了。
3: 当时我姑娘一听啊，吓得够呛，于是赶紧打了一圈的电话，问了几个人，给了意见，都是在当地做手术吧，这样更安全。就这么的，就在上海做了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0: 哎呦，主动脉关闭不全、这个病啊，简单的说是心脏每次把血打出去以后，这个门它就得栓严实了，

0: 上那么挂不住了，啊，血打出去一部分，又法流回一部分，你看这不白做工吗？你想想啊，一个人每天工作一次就够了，结果因为这个门漏了，他就得反复的搬工，一天搬工能扛，一年搬工能忍，但是六年呀、啊，持续这么反复的搬工，那么心脏就会慢慢的得撑大了，变薄变弱了，长年累月啊，超负荷的工作，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可不就随时有生命危险吗？所以说我一直给大家讲，心脏病啊是最拖不得的，一拖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啊开玩笑啊，要记到这
1: 个。说个扎心吧，哎呀，本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去旅游，结果呢、出去做了个大手术，而且刚出人的是啊，做完手术这命虽然是保住了，可这个身体状态 啊一直都不太好。
0: 哎呦，
1: 走几步路啊就上不来气儿，应该不要踩的力气啊都没有啊。
0: 嗯，
1: 哎呦，瞬间都感觉自己脑袋特别快。
0: 是
1: 回来术后一个月，我又去沈阳隆重复查。
0: 啊，不对，
1: 说我这个活动能量差，心衰的指标还高。
0: 哦、
1: 我就不明白了，在那么大的医院做了手术，怎么手术之后啊，这复查还这样呢？
0: 啊，我简单直白跟你说吧啊，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相当于啊画了个门窗，可当下的心脏啊，不光是门窗漏风漏雨了，那么房体也不行了，也就是说你的心肌功能啊衰退了，所以说你一直啊有这个憋喘、呼吸困难啊，医生检查说你活动耐量差，心衰指标高啊。
1: 这难怪我干啥都没劲儿，总觉得胸闷憋气。后来我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也就用上五六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不一样。这胸口那关，这门诊这个感觉轻了，转气也顺溜多了，再也不用口总是捂着这个胸口，晚上睡觉了也安稳多了。高瑞，你说这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咋这么好呢？
0: 长效救心丸的啊，它是活药啊，千年活药，药中魂魄啊，能做到三秒入血啊，25秒贯通啊你的全身的冠脉。所以说活药啊，它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治疗；而死药呢啊，它是病找药啊，那见效速度啊自然会不同。
1: 这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等我大概是吃完了有一个月左右，哎呦又大惊喜了。哎，你看我们家住在一楼，带个小花园，我在里面种了点黄瓜，以前都是老头子整理，我一动弹就心慌气短。在我吃上长效救心丸的一个来月呀，我发现院子里干点啥活我都没啥事儿啊。哎，不带长活去，成天懒洋洋的，这给我高兴了。等我坚持吃完第三不养后啊，我都感觉自己彻底恢复过来了，这心脏啊再也没有难受过。所以啊，我就赶紧到医院做了复查。这回医生说我这个活动耐量、心衰指标全部都恢复过来了。主治医生啊，还以为我又回上海重新开药了呢。后来我告诉他，我就是吃了长效救心丸。他拿过来一看，也频频点头啊，说这是好药啊。
0: 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呀、啊，区别于其他呀救心啊治心的药，它能直接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让心脏正常的收缩舒张，恢复啊心脏功能。也就让你的方体啊更加牢固，所以说你现在啊才会感觉到啊心脏终于不发力了，不憋闷了，也不咳喘了，在医院复查呀、啊、心衰的指标全都没问题了。
1: 看来治病还是得用点药，我现在停药已经三个月了，什么药都没吃、这心脏一直都很好。每天呢还能简单的做点家务，再凑凑自己的小菜园子，那心脏也没有任何那个不舒服感觉。而且下个星期啊，我还打算和老姐妹们出去旅游了，
0: 那
1: 回我们不走远了，就在我们的周边转一两天试试。
0: 放心吧，长效救心丸不是顶药，它是一桶水路，让你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呢，让你心脏传导啊稳如泰山。

0: 三活心肌养，让你心脏的功能啊久用不衰呀、啊。三副药用完了，让你的心功能啊比别人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
1: 这回我写了，为啥说的畅销救心丸是第一点心脏一妙？
0: 没错，因为它是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啊。你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后续啊再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再联系啊，好吧，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

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二十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四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
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

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那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

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

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

0: 型，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嘛，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酸梅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
3: 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

0: 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1: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1: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

0: 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了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啊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自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是
1: 啊、
0: 嗯嗯嗯，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啊、
3: 嗯，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啊，现在这个腿呀、啊、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

0: 个骨前屈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1: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1: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一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

0: 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挺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那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回来这个发酵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那跟你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0: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3: 那现在就是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3: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0: 嗯嗯，
3: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3: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3: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

0: 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1: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快完了，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1: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压
0: 着
1: 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嘛，再给我看一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3: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的控制的。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甚是没劲儿。整天就不想动了，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就是身上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其实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

0: 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1: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一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1: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1: 嗯，
0: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1: 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1: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嗯，而且我之前啊还有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言。

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的炮声惊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建救国团体。在美国，1931年9月21日，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在欧洲，各地华侨在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钟瑞、胡秋远、陈明曙等人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0: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濂、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

0: 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切协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2: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0: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政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

0: 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1: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0: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2: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0: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2: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时机和技工，逢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0: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

0: 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1: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三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0: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

0: 钱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

0: 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